0: 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10篇。
4: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5: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6: 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7: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6: 姐，什么是逾期呀？
7: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6: 还有不良影响啊？
7: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6: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7: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6: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8: 张家口开放大学本科、专科开始报名了，免试入学，10月开课，网上学习，2年半毕业，专业全，学费低，毕业证学信网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研究生招考。咨询电话：2050678，2050678。学校地址：桥西区西坝岗，乘 K3 或十路公交开放大学站下车即到。
9: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10: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11: 爸爸，开灯干嘛？
12: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9: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13: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12: 起来活动活动。
9: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5: 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咱们共同了解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各主要路段的路况。
16: 来关注张家口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15: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
17: 以事态为因果，以影响力为声道。
18: 从不间断的声音中严选资讯节奏的重拍。
17: FM 104.3，早安城市，全媒体资讯无限共享。
19: 早安城市，大鹏小姐两位主播和您一同出行。今天呢是我们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要记得明天周六我们。

0: 会耗掉气血的。欢迎大家收看本期国民气血提升计划气血充盈指南，我是主持人小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权威专家，为大家拆解职场里的气血消耗。那今天继续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秘书长汤林。欢迎汤院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汤院长，您看像我们打工人常常在办公室工位上久坐，其实你要说干什么体力活呢也没有，但是就是感觉到特别的疲惫。您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去拆解一下打工人的这种气血是如何被慢慢消耗掉的？
1: 主持人，这个题目啊太典型了，确实很多年轻的一个女性患者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困惑。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看似什么都没干，其实身体一直在内耗。眼睛在看耗血，身体在做伤脾，脾呢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脾伤了气血就跟不上趟了。咱们以为是坐在那里是在休息，那实际上呢身体已经在偷偷的漏气了。
0: 像您刚才说的久坐伤肉，久视伤血，这个伤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1: 我们来先说久坐伤肉。中医讲脾主肌肉，那么我们肌肉的营养呢是靠脾运化的水谷精微来供给的。如果你从早坐得晚，脾的运化功能就开始偷懒了，气血呢就跟不上了，我们肌肉呢就得不到濡养了，它就伤肉了。那我们再说久视伤血，中医讲

0: 什么呢？肝的血的滋养，你一直盯着屏幕看，一看看八小时、十小时，我们的肝血就不足了。那么越用呢，就越少，眼睛就会有干涩、视力模糊、头晕眼花，就都跟着来了。最要命的呢，是这两个伤害往往是互相叠加的。那么久坐伤脾，脾又不造血；久视呢又伤血，肝血又在暗耗，一个不生产，一个呢又猛着消耗，双管齐下，气血呢就这样被掏空了。上班族的累是脾在偷懒，肝在透支。
1: 那我们除了疲惫以外，还有哪些信号说明我们的气血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呢？
0: 除了累，最典型的就是脸色发黄，没有光泽。脾虚的人面色萎黄，是因为气血上不到面部。对于很多职场的女性，项目压力大的时候，她的月经往往就不正常了，周期紊乱，甚至有的人呢不爱说话。
1: 真的每一条都中了、
0: 少气懒言，我们讲都是因为我们的气血呢跟不上。
1: 所以除了咱们说的在疲惫当中暗暗耗掉气血，那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是所有职场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吃饭。因为大家大部分的吃饭还是要依赖外卖，然后到了下午呢，就总想喝点这个冰的小甜水啊、奶茶呀、这样。那这一些对于脾胃的气血来说，有没有什么健康的隐患呢？
0: 当然有哈，我常跟患者说哈，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都决定你气血的原材料是否是高质量的啊。首先我们先说外卖，外卖呢有很多。那如果说这个外卖是油腻的、生冷的外卖，它最伤我们人的脾胃；高油高盐的外卖呢，它油腻碍胃。那么生冷的呢，就会伤我们的脾阳。我们的脾是气血生化之源，一旦我们的脾阳一伤，运化能力就会下降，那吃进去的东西就化生不成我们的气血，反而呢变成了一些痰湿堆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自己喝了水都胖，其实就是一个脾湿。第二呢，我们再说刚才您说的下午的小甜品，那么现在最推崇的就是奶茶。
1: 奶茶，
0: 奶茶是不是不能喝呢？能喝，但是呢有些高糖高奶还有奶精的奶茶呢，我们还是不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去喝。另外呢，就是冰冷的一些奶茶呢，它会一些生湿。
1: 您可以给我们展开说说，给我们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去如何选择一些外卖啊，如何选择一些奶茶呢？
0: 比如说外卖，我们优选一些蒸煮炖的，那我们少选一些油炸的煎的。那对于我们奶茶，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选一些鲜奶混合一些各种我们喜好的其他的一些茶品。再一个呢，我们选一些温热的，不再加冰了，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下午的一些困倦呀，补充一些能量。
1: 所以说其实快乐还是能保留的，
0: 当然了，
1: 只不过是要这个健康的去选择。那除了饮食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职场人有一个最大的顾虑，就是情绪。你看职场环境压力就非常大，那大家就容易精神紧绷啊，思虑过重啊。这个时候其实它相比久坐外卖，然后情绪内耗对于气血的这种亏损，它其实是不是更加严重的呢？它会不会
2: 好，中医的角度来进行调节呢？我们先进一小段的音乐，帮助大家伙在路上放松一下。下个时段回来之后，我们重点和您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自己的情绪内耗。

0: 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1: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1: 车间里把精度在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3: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1: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

0: 要为河北争气。
1: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2: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咱们共同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各主要路段的路况。
6: 来关注张家口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5: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
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深道，
4: 从不间断的声音中严选资讯节奏的重拍。
7: FM104.3 早安城市，全媒体资讯无限共享。
8: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节后刚刚上班，大家肯定也会有一些节后综合征的表现。
9: 是的，反正就是感觉每天睡也睡不醒，然后就是在家情绪累积，
8: 也很低落，
9: 晚上也不想睡。
8: 就是感觉到不想上班，然后即便是来到单位之后也感觉有点昏昏欲睡。当然也有节后综合征啊，这个七天假期之后毕竟需要调整一下。当然更多的有的小伙伴说啊，我感觉总是在情绪不断的内耗啊，无论是这个干不完的工作，还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总感觉思虑过度。要知道思虑过度真的是很内耗。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通过中医的角度告诉大家伙，如何通过情绪调节的方法来让自己拥有健康的状态。
10: 首先我们说思虑过度，那么思虑过度它直接就耗伤我们的气血。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情绪内耗比我们的久坐不健康的外卖更有隐形的一个伤害，而且呢往往不被我们察觉。我们中医讲思伤脾，白天你比如说我要写方案呀，要开会呀，要想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呀等等，大脑一刻不停地在转，那思虑就比较重，思呢就会导致气结，脾气呢就阻塞了，气血生化就出了问题。同时思虑过度还会暗耗我们的心血，导致我们心悸、健忘、失眠，而且这三者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久坐伤脾，思虑过度又进一步伤耗我们的心脾之血，然后气血呢更加虚，气血虚了以后身体就更累，更难去专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效率就低，加班就更多，形成了一个弊性的循环。你就打不破它，你就会越陷越深。很多的职场女性的月经不调啊、失眠呀、脱发呀，根源不在于身体，反而在情绪。
11: 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找到了哦。

0: 我们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复盘到底错在哪里了，为了我们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这个事情就翻篇，通过一些外部的自我干预去把我们的这些思绪给它终止掉。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在不断的这个一次一次的过程中呢，就提升了自己，把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慢慢就提升了。那我相信以后你深呼吸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2: 那你看，像职场人的气血问题，它真的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刚才说的久坐，包括用盐、吃外卖、情绪，它每一样都在消耗。但是上班的时间呢比较紧张，你也很难抽出大量的时间去调养自己。您能不能分享几个我们在工位就能做的，然后耗时比较短的、简单的养血的方法，可以兼顾到我们的脾胃，同时又能养肝，给大家疏散这种思虑呢？
0: 那么我们职场养气血，那就有三个关键词：一、健脾；二、养肝；三、就是疏解我们的思虑。那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养生的小办法。第一，保温杯里做文章。那在办公室里呢，可以准备一个保温杯，放几颗红枣、几颗枸杞、几粒麦冬，用热水冲泡。这个小习惯既能健脾养血，每天一杯，坚持下去，我们的气色就不一样了。第二，我们每久坐40分钟。做一个提踵颠足的动作，这个很简单，双脚抬起，脚离开地面，脚尖点地，然后突然放下，让脚跟轻轻地震动地面。我们每久坐40分钟呢，就做一组，一组大概1到2分钟。这个动作呢，能够鼓舞我们的肾气，升清降浊，舒展我们的中焦气机，缓解久坐气机的瘀滞。第三，午间上午11点到中午1点。我们要小憩一会儿，大概多长时间呢？15到30分钟。这个时间中医讲午时心经当令，心神最容易躁动，这时候闭眼休息15分钟到30分钟，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肾相交。
2: 那咱们从中医的角度去看的话，有没有适合宫位的一些养生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包括在我们日常简单调节的时候，要抓住哪一些重点呢？
0: 如果有明显的气血亏虚，比如有面色萎黄啊、月经量少啊、经常的头晕乏力啊，那就需要在日常的调理基础上，适当选一些滋阴养血的产品来辅助。中医讲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养血需要一个过程，像阿胶啊、熟地啊这类药材，擅长滋阴补血、滋养肝肾，同时光补血还不够，还要健脾益气，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脾好了，血才能自己长出来。健脾生血和直接补血两个路径同时入手，才是真正的气血通条。
2: 今天听了您讲，我们
3: 好了，听了我们这个中医给大家的建议，也希望大家伙可以来参考一下，结合自己的个人体质做一些平常日常的调养。
0: 是
3: 的。比如说特别适合那些久坐办公室的，不要长时间的久坐不动，然后还可以通过冲泡养生茶的方式呢，来内在的调养一下。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些小的方式方法，都能够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拥有一个好的心态，每天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工作了。

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看新闻，
5: 办政务，
4: 享服务，
5: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5: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好的，欢迎回来，大鹏小姐继续和您一同出行。昨天10月8号呢，是全国高血压日。说到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它是脑卒中的头号推手，而很多患者却以为把血压降下来呢就万事大吉了。所以呢，在这个很多人需要去关注的这个日子里边，我们也和大伙来聊一聊高血压日，我们究竟如何来远离高血压呢？
3: 国高血压日，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血压健康。可能很多患者都会困惑，药没换，饭照吃，情绪也平稳，怎么血压就莫名升高了呢？专家解释，这不是药失效了，而是你的血压感知到了季节的变化。
4: 专家介绍，血管会热胀冷缩，天气转凉，人体为减少热量散失，体表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加，血压随之上升。同时，寒冷激活交感神经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让心率加快。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室外气温高于5摄氏度时，气温每下降10摄氏度，收缩压平均上升 6.2 毫米汞柱。血压季节性变化普遍存在，老年患者夏季与冬季收缩压波动较大，冬季发生心梗和卒中的风险较其他季节增加一倍。
5: 我们身体的血压实际上它对温度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在季节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的这个收缩会发生改变，可能到秋天季节稍微有点凉的时候，我们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个强度啊，比夏天就更明显了。那么尤其是一些减药的人群哈，天还没冷，药还没加回去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血压高起来。
3: 专家介绍，现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群体数量正在增加，与老年人普遍高压超标不同，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往往反着来，高压正常，低压超标。更让人担心的是，年轻人的高血压往往是症状不明显，但是呢，这样的情况更加危险，等到症状显现的时候，可能身体的器官已经受损了。长期以来，大众防控高血压陷入严重误区，只盯着降压药，忌口食盐，却忽略了最核心、最高效的干预手段——体重管理。
4: 很多人疑惑，体重超标为何会直接推高血压？其实，肥胖对血压的影响贯穿全身机制。超重，尤其是腹型肥胖人群，体内脂肪过量堆积，会增加全身血容量，加重心脏泵血负荷。同时，脂肪代谢紊乱会引发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升高，还会诱发胰岛素抵抗，进一步加剧血压异常波动。不同于高盐、熬夜等单一诱因，体重超标是叠加性、持续性的高血压致病因素。
6: 我们现在认为，其实肥胖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原因。既往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的体重下降 5% 左右，那我们的舒张压和收缩压至少能下降2到3毫米汞柱。所以在我们降压的同时呢，大家一定也要关注体重，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
4: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高血压防控的突出痛点正是大众对体重和血压

0: 压关联认知的缺失，不少高血压患者只依赖药物控压，忽视体重超标问题，陷入吃药稳压、作息放任、体重超标、血压反弹的恶性循环。尤其中青年群体，久坐办公、缺乏运动、热量过剩，导致肥胖年轻化，直接带动高血压低龄化高发。
1: 现在大部分观点还认为亚裔人群 BMI 大于24我们称为超重，如果大于28我们称为肥胖，但是 BMI 是一个粗略的指标，我们现在更关注的还是我们的那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控制你的腰围。男性至少要把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要把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
2: 提到高血压饮食管控，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少盐清淡，但现实是少盐带来的饭菜无味让多数人难以长期坚持。其实比起靠意志力强行减盐，把家里的普通盐换成低钠盐是更加高效可持续，而且适合大多数人的一种方式。
0: 低钠盐是适配国人重盐饮食习惯的最优控盐方案，普通食盐氯化钠含量接近100%，高钠摄入会造成水钠潴留，血管张力升高，长期超标直接引发血压波动、动脉硬化。而低钠盐采用科学配比，主流配比是用75%氯化钠搭配25%氯化钾，在保留绝大部分咸味、不改变烹饪口感的前提下，实现减钠补钾双向调节。
3: 低钠盐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比较倡导的，而我们在高血压的管控中，所谓的低盐指的是低钠。那么我们同时希望钾的摄入多一些啊，但是我们大多数咱们的饮食很难保证钾的摄入，所以低钠盐呢可以说是起到了这个一箭双雕的作用。
0: 不同于药物降压的针对性治疗，低钠盐的核心价值在于生活化、常态化防控，可以简单易行的在一日三餐中平稳控压。
2: 但是专家也特别提示，低钠盐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在更换食盐品类前应向医生详尽咨询。
3: 有一些比如说肾功能不全的，或者因为他有其他的肾脏疾病高钾的这种患者，包括有一些吃这种保钾利尿剂的，那么他容易发生这种高钾的患者，我们用低钠盐的时候要慎重甚至呢尽量不用。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竹竿，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

舍、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0: 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1: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0: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2: 现在不少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吃。但是网上一直有说法，说备餐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
3: 亚硝酸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0: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1: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0: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1: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0: 原先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8: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9: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0: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1: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2: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4: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1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4: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1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4: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16: 好的，欢迎回来，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一同出行在这一时段。哎，在这个长假里边呢，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啊，有一位这个车主呢自驾出行，连续开了7个小时的车，结果愣是把自己开出了毛病。

0: 怎么回事呢？其实真的是长途出行久坐不动，需要警惕隐形的病症啊！我们来关注关注。
1: 这个假期也不知道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呢？是自驾、高铁还是飞机长途出行呢？不管哪种交通方式，都需要警惕出行长途路上可能遭遇的隐形急症。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病例。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自驾返程途中连续驾车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之后他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夜间症状持续加重，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属于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那医生表示，此次险情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
2: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

0: 时间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淤积凝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表示啊，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是节假日出行高发的隐形急症之一。那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之前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应该如何来预防呢？
1: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2: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0: 这个假期也不知道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呢？是自驾、高铁还是？
3: 好了，刚刚听过我们的介绍之后呢，大家切记啊，如果

途出行的话，一定要大概经过两个小时的连续驾驶之后呢，早一下休息和调整之后再继续驾乘。长时间的连续驾乘的话，真的是不可取。好，接下来呢，由我们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一同出行，放松一下心情吧。

0: 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清晨坐到日暮，感受旧日与当下的相遇，不负一草一木。一草一木，
1: 你来串个门，就笑待在这儿，
2: 张石古今，佳美如画，口碑天下。天下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8: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2: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8: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2: 感，非遗技艺星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8: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2: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9: 这里是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深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好的，其实我觉得吧，这个是体质因人而异，有的人去呢可能反应不明显，有的人去呢反应就特别特别明显。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何应对高反。
2: 国庆假期，拉萨布达拉宫景区迎来打卡高峰，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纷纷与布达拉宫同框留影，游客打卡热情高涨，但高原地区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高原气压较低，氧气分压随之下降，若人体

0: 生建议，在高海拔徒步时，每日住宿海拔升幅不超过500米。若休息后高原反应持续加重，或易开心、呼吸困难等症状，需立即就医，不能硬撑。
1: 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急性高原反应，那它有轻症、中症和重症。那我们轻症的话，可以吸氧休息，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缓解。中症和重症，那必要时候需要就医。比如说我们重症指的是急性高原性肺水肿，还有急性高原性脑水肿，这种是需要马上就医。

0: 好了，今天早安城市就是这样了，然后后面呢是声音游记，九点半之后好一声再见，各位拜拜喽，
1: 拜拜喽。
2: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3: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4: 我现在呢就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5: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

这不忘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说的正是张掖。这座黑河水孕育的肥沃土地啊，夹在南部的祁山和北部的戈壁荒漠之间，山川那叫一个秀美，物产丰饶，难怪有诗人把这里错当了江南。我现在呢就在张掖鼓楼，张掖鼓楼啊又名靖远楼，位于张掖市中心，集商业和文化于一体，东西南北四条大道交汇于此，有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因为鼓楼的位置呢位于十字路口，所以接待游客可能会给交通带来压力，鼓楼就暂且进不去了。但是呢我现在在马路对面远看着鼓楼啊，映衬着周围这来往的车水马龙，你听见了吗？有好多的车声，都说不出的一种神秘感。有玩过张掖鼓楼的，我们以后要到达的就是张掖的黑水国遗址，这里的文化气息就是最为浓厚的。因为张掖作为丝绸之路的商贾必经之地，所以啊取张国之毕业以通西域之意命名的张掖。这个地方啊还留下了种种的历史痕迹等待我们去发掘。

0: 你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

0: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好医生在线节目，本栏目由张家口市卫健委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暖。10月10日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卞瑞来给大家做科普，科普的题目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做心灵的守护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是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做沟通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591-1043 598-1043。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呢就是在微信关注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视频直播正在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画面了。那在这个平台上有任何的问题您也是可以随时提出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我们的心理治疗师卞瑞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卞老师您好，欢迎您到节目当中来，先来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的心理治疗师卞瑞，很高兴能在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心。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身体没干什么重活，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累，脑子里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你要努力不能落后，另一个说我真的好累想彻底摆烂。当手机提示音第10次响起时，你会不会突然心跳变快？当家人问你怎么又叹气了时，你会不会偷偷掐自己的胳膊说我得撑住？其实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内耗，就像手机电池明明充满了电，但因为后台运行的程序太多，很快就亮起了红灯。这种说不出的累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精神上的消耗。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天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半个小时我们不讲深奥的理论，就想和大家一起给咱们疲惫的心灵做个按摩。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来教大家如何停止内耗，其次会带大家做一套随时能用的心理急救法，最后我们来聊聊当心灵真的生病了，我们该如何破除偏见，勇敢求助。
0: 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呢都是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心灵非常需要做的这个 SPA， 那我们就来说说第一部分吧，我们如何来停止内耗呢？
1: 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内耗是因为

频繁的头痛、失眠，上课注意力涣散，成绩一落千丈。老师小杰的父母一开始觉得他肯定是偷懒叛逆，于是直接没收了他的手机，禁止他一切。

0: 当下，比如你现在正在喝水，那就专注感受水杯的温度，水流过喉咙的感觉。如果你在吃饭，就专注感受食物的咀嚼感，把注意力牢牢地锁定在当下这一件小事儿上。杂念飘走了，我们也不用自责，温柔地把它拉回来就好。
1: 嗯，那刚刚呢，你给我们已经介绍了两种方法，这样的方法听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专注去做，真的是很有用的。也希望大家呢，一边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边跟着卞老师给大家讲的方法来试一下，也许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改变自己，就能够找到心灵的阳光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3: 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上午9点半到10点，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4: 名医荟萃，关注健康，欢迎大家回来，欢迎继续来关注 FM104.3 正大口刘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好医生在线，我是主持人小暖。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卞瑞，来给大家讲讲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如何做自己心灵的守护者。那欢迎大家连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起来的。那已经在我们视频直播平台上提出问题的朋友，稍后我们会一一的和大家来互动。那卞老师，刚刚呢您已经给我们教了两招我们如何来自救，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接着来说啊。除了前两招，我们还有一个专治深夜 emo 无人倾诉的好办法，我们叫做笔墨舒心法。如果有些压力实难开口，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不要管文笔，也不要管逻辑，把你脑子里所有负面的念头全部写下来。写完之后，你可以把它撕碎，丢掉。那么这在心理学上，我们叫做情绪外化，把无形的压力变成有形的文字，我们的心理负担就会减轻一大半。甚至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会发现，哦，这些个在我脑海中觉得很恐惧的事情，当它变成现实的文字，好像我觉得没有那么难了，好像我觉得可以接受了。第四招，叙事重构法。这个办法专治我们自我否

定容易沉溺过往的朋友们。很多人长期困在过往的遗憾中，习惯性的用负面经历定义自我，认定曾经的失意会永久的束缚人生。心理学中的叙事疗法告诉我们，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我们可以试着把创伤、焦虑等负面体验从人格中剥离出来，比如不再认定我很敏感很脆弱，而是转化为敏感是曾经作为保护我的预警机制，只是这个小机制如今过度的干扰了我的生活。那么在视角转化的一瞬间，我们就已经可以消解自我的指责和羞耻感了。让我们客观的看见困境中自己曾从未放弃的坚持。

0: 我们客观地看见困境中自己从未放弃的坚持，
1: 发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已经不能走出自己的困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勇敢的去求助了。其实求助刚刚您也说到了是一种自救的方法，那您就详细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0: 好，刚才我们教了大家自我调节的方法，但是呢我也想跟我的朋友们咱们交个底，如果我们发现长期失眠持续的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并且靠自我调节已经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想请大家记住一句话，

0: 很多人觉得看心理科是丢人
1: 是
0: 和勇气。
1: 嗯，那感谢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方法，让我们来
0: 真的是有病耻感的。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接受心理治疗和感冒看呼吸科，扭伤看骨科一样，都是应对身心不适的科学途径。没人会觉得感冒看医生丢人，但是关注心理困扰同样无需感到羞耻。主动寻求心理治疗是正视自身需求，愿意积极改变的表现，远远要比硬扛着让问题恶化更值得肯定。前沿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当我们做出寻求社会支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大脑中负责奖赏和动机的关键脑区会被显著激活。这意味着开口求助不仅是向外界伸手，更是从内部启动了我们大脑的自动修复程序。研究证实，出现抑郁症状6个月内求助者，一年内的缓解率能提高

找信任的朋友倾诉，当问题超出了一般困扰，请勇敢地走进医院的精神科、心理科。现在的心理干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谈心，药物可以帮大脑神经化学失衡提供矫正器，心理治疗可以帮我们重塑认知模式。这就像给大脑做思维健身，建立起应对困境的心理肌肉。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自我调节，也谈了勇敢求助，但作为心理医生，我还是想特别呼吁一下我们的各位家长和老师们，很多的时候当孩子的情绪真的生病了，单靠我们孩子自己硬扛是不够的，家庭和学校要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在我的治疗室里，这几年我听到我的患者家属问的最多的，也是特别焦虑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边老师，你看现在门诊里怎么都是手机惹的祸呀，孩子们天天抱着手机，饭也不吃，学也不上，这怎么回归学校呀，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吧，我们家长到底该做些什么呀？那这确实是大家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话题。面对手机成瘾，我们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堵和没收，但在这儿我希望给大家两个新颖的角色定位，来做孩子情绪的守望者和翻译官。首先做敏锐的守望者，看透手机背后的求救信号。很多的时候，手机并不是问题的起点，而是逃避痛苦的出口。在治疗中，我们发现超过一半因网瘾就诊的孩子，底层其实藏着抑郁情绪、社交焦虑或者学业挫败。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而在游戏和短视频里，打得好就有升级，点赞就有反馈，那里有他们渴望的成就感，有他们渴望的社交互动感。所以不要急着给孩子贴上，哦，你没出息，你自制力差，你就是懒，你就是只爱玩手机不想学习等等这样的标签。当这些看似对抗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其实是孩子们在偷偷宣告，我遇到了困难，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躲进手机里。其次，做温柔的翻译官，用共情代替指责，帮孩子重建现实链接。当孩子情绪崩溃或沉迷游戏时，我们该怎么做呢？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如果你发现孩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拒绝沟通，不要强行破门，更不要当众指责。我们可以试着留个台阶儿，告诉他，如果你现在不想说话，妈妈就坐在这里陪你，等你什么时候想开口，哪怕只是说我难受，我都在你身边。如果孩子因为一点小事儿大发脾气，甚至摔东西，请不要硬碰硬，你可以试着把孩子的情绪翻译出来。那怎么翻译呢？我们可以来这样问，你刚才摔东西，我知道你现在愤怒或者绝望到了极点，对吗？那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问题过程中，我们帮孩子读出了他的情绪，他的情绪被看到了。那么我们接着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可以先冷静10分钟，但你知道，不管怎么发脾气，我都是爱你的，我都不会离开你。很多的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大道理，而是一句，我懂你，我懂你的感受。当我们把你怎么又玩手机换成，你看起来好像很委屈，愿意和我说说原因吗？当我们把你别想太多换成，日子可能是总要过下去。

0: 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先试着过好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么我们的家庭和学校就会从施压的考场变成治愈的港湾。
1: 嗯，说得非常好，而且也正好回答了我们平台上几位家长朋友提的问题。他们也是说现在孩子越来越多抑郁的了，在学校压力比较大，应该怎么办，刚刚正好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同时呢，也想替这些家长问您一下，如果我们孩子经过家长的一些帮助已经不能走出现在的心理的谜团，我们应该怎么找到您，怎么来寻求您的帮助？
0: 嗯，首先我们医院是有心理专科门诊的，如果我们的这个孩子暂时还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

0: 的这个孩子暂时还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诊断，那么可以首先挂专业的评估诊断，再诊，那么还有一部分是诊断完的孩子，是比如其他的医院或者是我们医院看过的，如果是这样的小朋友可以直接挂我的心理咨询和治疗门诊，然后过来我们可以来尝试做心理咨询和治疗。
1: 好的，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对于心理健康问题我们怎么看待。
0: 那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心是一棵树，愈艰难愈挺拔，愿我们都能学会在暴雨里为自己撑伞，在黑夜里和情绪握手言和，当我们下次感到疲惫的时候，记得对自己说，你不需要满分，你不需要坚强，你可以只需要来感受当下的感受，你只需要真实。心理健康是人生幸福的基石，愿我们都能读懂自己的情绪，不内耗，不纠结，不硬扛，世界再喧嚣也请照顾好自己的内心。愿大家岁岁心安，日日晴朗，心有微光，向阳而生。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卞老师给我们带来非常深刻的有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科普，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心有阳光。好的，我们下次再会。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4: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3: 关于张家口市殡仪馆惠民政策如下：一、特殊群体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三无对象和县以上公安机关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减免项目包括接运费，一类普通车全免，二类车减免205元，火化费减免710元，冷藏费减免每具每天96元，最多减免3天，骨灰寄存费减免每盒每年51元，最多减免3年，和一支260元骨灰盒减免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二、惠民海葬补助，补助对象全市参加海葬居民，补助金额每具2000元，户籍地县区民政部门发放，收费标准至殡仪馆收取海葬成本费1600元，含一具骨灰，两位家属每超出一位家属增加700元。领取流程：海葬结束后，经办人携带逝者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逝者户籍地。

0: 派安葬协议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前往当地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发放。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5: 为优化营商环境不遗余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固本强基，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未来可期。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收听收看本期营商环境专题栏目，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定心丸，也是我们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那近年来呢，张家口市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案涉企执法、法律服务保障、商事调节、仲裁服务等企业和群众最为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些问题，来进行深入的解读和现场的互动答疑。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这些方面如果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或政策想要来进一步的了解或反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反馈。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

0: 一位嘉宾来自于张家口仲裁委员会事务中心赵彦凯，赵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政策面对面。首先呢，先请到田局长，请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在今年以来呢，我市司法局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我们整体的一些思路，包括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举措。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今年呢，其实我们这个司法部门呢，我们是提出了推出了我们的这个优化这个法治环境的11条硬核措施。那么这11条硬核措施，我们到底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包括呢，实施以来目前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成效？好，田局长，
2: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广大观众朋友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司法行政机关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法定职责。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示和提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工作的要求，坚持法治引领、服务为本、问题导向、改革创新的工作理念，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制定出台了张口市司法局优化营商环境11条措施，打着一套规范执法、法律服务、纠纷化解、监督保障的组合拳。一是推广扫码入企制度，这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集中纠治违规异地执法、区地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领域突出问题，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制度，依托省研发的扫码查软件，实现无码不检，逢查 必扫码，从源头上管住乱检查、乱执法行为。扫码入企制度推行以来，全市已确定市级涉企行政检查主体31个，梳理规范市级涉企行政检查事项295项，所有持证涉企行政人员全部完成扫码查软件安装使用、账号注册和操作培训，实现了执法主体、执法人员检查事项全覆盖，企业主体对执法行为实现零差评，执法人员的规范执法意识和执法透明度明显增强，企业的营检负担明显减轻。二是商事调解加仲裁工程，我们大力发展商事调解，聚焦投资、贸易、金融、房地产、知识产权等商事纠纷高发领域，培育专业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健全调解加仲裁、调解加诉讼的衔接机制，推动商事纠纷诉前化解、高效化解，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我们还进一步提升仲裁服务质效，打造专业高效的仲裁队伍，快速化解商事争议，稳定企业交易预期。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0: 好，也非常感谢田局长的介绍。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哈，关于这个我们在今年当中啊所实施的一些相关的举措。那其实在刚才的这些举措当中，您也说到了关于我们扫码入企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针对于这个制度，我们接下来想具体来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是这个扫码入企的制度，我们具体是怎么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包括像我们实行了这样的一个制度之后呢，可以给企业或者包括我们自身的一个执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同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我们的丁处长您来帮我们回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扫码入企这个制度呢，是省司法厅在全省推行的一项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举措。简单来说呢，扫码入企就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进入企业进行检查的时候，必须通过河北省行政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上面的扫码查软件，扫描企业的企业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填写执法人员相关的执法事项、执法依据等信息，然后呢生成一个检查码，向企业出示检查码。企业呢在看到检查码之后， 才能允许这个

0: 关的行政机关进企业进行检查，行政执法机关在未出示检查码的时候不得进入企业进行检查。
1: 这也是我们为了减少企业的这个打扰啊，来这样制定的。那么具体的话，我们是整个流程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呢，行政机关在进入企业进行检查的时候，扫描企业营业执照上的二维码，或者呢通过手动输入企业的信息来填写执法人员、执法事项、执法依据等内容，然后生成一个检查码。这个检查码呢分为红色、黄色和绿色三种码。绿码呢是可以进行正常检查的，黄码呢是还可以进行正常检查，但是它的频次呢已经预警了。红码呢是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检查频次上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企业是有权拒绝它进行检查的。那么企业呢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通过微信扫描这个检查码来查看这一次行政检查的相关信息，包括它的人员事项和法律依据，
1: 包括我们检查的这个相关的具体的情况，包括一些相关的结果，是不是都是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的？
0: 是的。
1: 好，那刚才您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扫码入企，包括它的一些流程以及等级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和您再次了解一下，那么通过这个扫码入企的这个制度，我们知道为企业带来的是我们可以减少对于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多频次的打扰，或者这种检查或者重复性的检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执法这方面来说，有没有一些带来不同的这个变化，或者更加规范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执法呢？
0: 它带来的变化呢主要有以下的三种。第一个呢是从随意检查到了规范性的检查。原来呢行政执法部门存在一些人情的检查、想查就查、大量的随意检查的发生。那么通过扫码入企这项制度的施行，全过程呢在后台进行了留痕，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的一个行政检查。第二呢是从多头检查到跨部门联合检查。以前呢一个企业可能会在同一个时间段之内反复迎接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检查，现在呢各个行政执法部门综合它的行政执法检查事项，有可能呢是比如说三个四个检查部门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个企业进行一次的检查，这样呢大量的减少了企业迎检的负担。第三一个呢，企业可以从被动的接受变成为主动的监督。那么企业呢可以通过这个扫描这个检查码之后查询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企业也可以在这次行政检查结束15个工作日之内，在计时办平台上对这次检查进行评价，也对我们的执法行为呢进行了进一步的约束和规范。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回复哈。同时我们在平台当中正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哈，也问到了我们这个涉企检查这一块。他说想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区的基层执法当中哈，我们真正落地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检查的覆盖率有多少，对于比如说我们落实不到位，或者是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果说啊我们现在是要减少对于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减少打扰，我们的这个检查的频次，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企业当中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违法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或者说是我们的这涉及到这个相关的违法情况，那么在这个违法落实我们检查出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来落实它最终的这个整改这方面。另外呢他还提到，就是如果我们有存在违规执法的这个情况的话，接下来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举措来拒绝这样的这个事情，或者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0: 第一个，如果企业在进入如果这个企业接受了在接受行政执法机关检查的时候，执法机关没有扫码，那么呢企业是有权利进行举报，同时呢可以拒绝他的检查。我们在司法局的官网上面公布了市县两级的举报电话，各位听众们朋友们呢可以进行一下查询。
1: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这种违规执法的情况的话，我们的企业是可以直接向我们所公开对外这个公开的我们的一些这个投诉渠道来进行这个举报反馈，是吧？
0: 是。
1: 那么举报反馈之后，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我们一般有没有时限的要求，在多长时间之内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我们一般也会在5个工作日之内对于企业反映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在15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查处。
1: 好，也非常感谢丁处长的回复和相关的介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刚才呢听了这个丁处长的介绍以后，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个扫码入企的制度哈会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制度进行这个执法行为的时候呢，我们既规范

0: 了我们相关的一些执法行为，同时呢又保护了企业的一些合法权益，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除了像我们扫码入企这样的一些制度之外，我们在比如说执法这个协调监督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由白处长您来帮我们回复一下。
1: 除了这个就是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我们还重点抓了一项基建工作，一个就是加强了行政警察案件的调查，我们建立了这个记录抽查年度全覆盖的行政警察案件平台制度，每年对全市所有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的这些案件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执法程序、文书制作等各个方面。对平台中发现的问题，我们会在那问题台上并全程进行一个跟踪录像，并有效提升这个行政执法案件的这个规范化水平。第二个就是建强这个行政执法社会监督的队伍，我们从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行业协会律师。

0: 降低这个执法行为，及时的收集企业的呼声，让行政资源监督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效果。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呢，今年以来呢，我市呢是开展了对于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的这个执法，以及像这个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集中的一些整治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在纠治两违四乱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呢，我们主要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目前呢，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这个问题呢，需要涉及到我们这个毛主任，您来帮我们回复一下。

0: 这个问题呢，需要涉及到我们这个毛主任，您来帮我们回复一下。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上午开的这个两位涉案出台张家口市周至违规异地执法、缺陷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查封、乱检查诸多措施，主要是细化了15条具体的举措，明确了要求，细化任务、责任分工，包括推进步骤，对整治重点呢形成了责任清单，实现正在实现，将各项工作分配到具体单位、岗位，还有具体的人员，确保这个咱们的任务呢，可量化、可追溯、可管控。这项工作呢，咱们主要是覆盖全市40个责任单位，在这个调配人员方面，截至目前总共投入到有400人次，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查共管的合力。咱们这个活动开办以来啊，累计排查问题已经达到1891个，但是就是已经目前已经全部整改完成，完成率达到100%。通过这个专项行动啊，我们对这个咱们行政执法环境啊，这个得到明显净化，两个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0: 好，也非常感谢毛主任的介绍啊。好，那针对于像这一次所采取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的一些相关的成效成果，我们知道，那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专项整治行动啊，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专项整治行动结束之后啊，就没有这个后续了，而是可以长效性的啊，来这个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哈，我们想接下来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就是在这个仲裁案件的一个整理办理的一个相关情况，包括呢以及我们仲裁在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又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到这个赵主任，您来给我们进行一下介绍。
2: 好的，主持人，仲裁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那个纠纷的方式，就有那个自愿性、专业性、灵活性的方式，完了有依裁终局的特点，在化解商事纠纷中呢，有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张家口仲裁委员会呢，坚持公正仲裁、高效服务的工作理念。我们始终对那个严格要求自身的办案程序，涉案标的呢，在历年来屡创新高，仲裁服务质量效益呢，也不断加大。企业之间的经济环境那个人际往来比较频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仲裁解决纠纷方式，是对仲裁的高度认可和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做出了所有仲裁裁决没有被法院或者执行机构不予执行，这充分说明了我们的仲裁案件质量非常高，得到了人民法院和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0: 那仲裁在我们这个改革创新便民惠企方面呢，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新的这个举措，或者是比较亮点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呢？
2: 我们现在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裁结合的工作原则，将调解贯穿于仲裁案件的审理全过程。在案件受理前呢，我们会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调解的方式进行化解纠纷的矛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仲裁人员呢又会根据案件的具体特点，适时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即使在裁决作出前呢，只要当事人有调解意愿，我们会尽力促成双方达成调解。为了提高调解和解率呢，我们创新调解加仲裁的模式，实行简案简审、繁案精审的特点，适当提高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提升我们办案的效果。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呢，对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的当事人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的，可以进行线上审理。利用网络技术呢，以节约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这种模式呢，既发挥了调解灵活、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又发挥了仲裁强制力的优势，实现了呢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今年2月份呢，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和张家口本地的一家房地产企业因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的纠纷向我们申请仲裁，该案涉案标的达到1.2亿元。如果按照普通的审理程序，这个案件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审结。我们考虑了双方当事人呢有继续可能的合作意愿，

0: 而且案件比较清楚，于是呢，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我们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并由经验丰富的仲裁员来进行组织双方调解。经过由仲裁员多次耐心细致的调解，双方呢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从立案到结案，我们只用了28天的时间，双方当事人呢对我们的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事后呢，北京中介公司呢还专门为我们制作了锦旗，称赞我们呢公正高效，服务企业。好的，主持人。
1: 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那通过刚才呢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我们对于市司法局在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方面的工作呢，可以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市司法局的各项举措呢，其实都是比较务实，也比较精准哈，可以切切实实的为我们的企业去解决很多实际性的问题。那当然了，对于说政策到底好不好，企业其实才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为了了解企业对我市法治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些真实感受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前期采访了几家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啊，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对于这个企业来说，他们的一些真实

0: 受，包括呢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后续有没有一些期待或者是。
1: 我们有几个问题呢想采访您一下。我们想知道咱们企业啊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过商事纠纷，咱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的呢？
2: 我们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涉及的合同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难免会遇到一些那个商业的纠纷。
1: 嗯，
2: 以前呢比如说我们要遇到纠纷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会通过这个诉讼的方式解决。
1: 嗯，
2: 但是呢这个诉讼的周期时间太长了。
1: 对，
2: 有的时候一个案子要打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不仅消耗了我们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呢还影响了我们的项目进度。你看就说去年来说吧，我们可以加那个建筑公司因为工程款结算的问题后来发生了纠纷。
1: 嗯，
2: 涉及金额大概有5000多万吧。
1: 嗯，
2: 如果通过诉讼解决的话，至少估计要用1年半载吧，才能结案。后来呢就有人建议我们说通过这个仲裁的方式解决。
1: 嗯，
2: 我们呢就抱着那个试一试的心态向咱们张家口那个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结果呢没想到这个仲裁效率还挺高的。
1: 嗯，
2: 仲裁员呢挺专业也很有耐心，多次呢组织我们双方进行调解。
1: 嗯，
2: 经过这个仲裁员的那个调解，我们最后呢双方达成了协调的那个协议。
1: 嗯，
2: 通过那个这个经历呢，我就觉得这个对这个仲裁有了全新的认识。现在呢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会约定那个仲裁条款，选择张家口仲裁委员会作为咱们争议解决机构。仲裁呢不仅那个效率挺高的，成本低，而且呢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
1: 确实啊，王总说的这个我们也能感受到，只有亲身经历了这项工作以后，可能才会觉得这项工作呢确实实实在在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这个好处。就像刚才您提到，就说以前您这个企业如果遇到纠纷的话呢，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现在好多这个企业可能还停留在这个观念上。当您真正的使用了这个仲裁，而且呢妥善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您可能会更深刻的感受到这个仲裁的好处和仲裁带给这个企业的利益。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后呢咱们更多的企业如果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应该考虑到仲裁这项解决方式，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节约很多时间精力以及人力和物力。那我们就想问您一下，就说您现在对我市的这个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2: 总的来说呢，希望我市这个法制化营商环境越来越好，让我们那个企业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0: 好，那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其中一家企业的心声哈，对此呢其实正好印证了刚才赵主任所说的，我们这个仲裁调解，我们的这个高效率的仲裁呢也是帮助到了企业。当然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家企业也同样谈到了它的相关的感受，那也有自己的一些希冀。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继续来了解另外一家企业他们的一些真实感受。现在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时间，10:29，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与此同时，如果没有相关的问题，
3: 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0: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1: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霸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3: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4: 为优化营商环境不遗余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固本强基，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为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营商环境专题栏目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张家口市司法局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围绕规范涉企执法、法律服务保障、商事调解、仲裁服务等企业和我们的群众最为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些问题来进行深入的解读和我们的现场的互动答疑。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

0: 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对于您所反馈到的问题呢，我们的在场嘉宾将尽量为您进行解答。如果说您所反馈到的问题涉及到了我们其他的一些未上线部门，或者说涉及到了需要进一步落实调查了解的话，那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由我们的嘉宾将问题带回去，最终呢通过我们线下的采访再给您最终的答复和反馈。好，上一个时段呢我们了解到了其中一家企业的心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记者呢前期又采访到了张家口某制造有限公司啊，我们采访到了这个李总经理。那么对于制造业的公司来说，他们又有哪些这个真实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进行了解。
1: 李总您好，有几个问题呢想采访咱们一下。我们想知道咱们企业啊平时迎接各类检查这种情况多不多，最近呢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个检查方式上都有什么变化呢？
2: 以前是检查的是确实是挺多的，像什么市场管理局啦、应急管理局啦，还有什么生态环境、消防等等各个部门吧，笼着来检查了，有时候吧一个月来5-6次。我们这个单位吧还得专门安排个人负责接待，然后还得给人家准备什么各种台账啦、材料啦什么这些的，有时候还得停产配合检查。反正是挺牵扯我们这个企业的精力的。
1: 是的。
2: 但是今年以来吧，我觉得变化挺大的，检查频次了明显少多了，而且很多检查吧是几个部门联合起来一起来检查。一次就能把所有的检查事项吧都检查完了，这挺好的，不用我们这儿反复迎接检查。就拿上个月来说吧，他们上个月原来需要什么市场局了、应急局了、生态局了三个部门分别来检查的事儿吧，他们这次呢是三个部门联合来检查的，一次反正我这儿一次就过了，只用了大约是半天。

0: 困扰。我们也希望咱们今后呢，各个职能部门呢，能够坚持继续使用这种联合检查的这种方式啊，尽量减少对企业的干扰和影响，让企业呢，就像您说的，可以安安心心的搞生产。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执法的规范性上啊，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改进呢？
1: 其实后来近几次的检查吧，改进也挺多的。
0: 嗯，
1: 现在的执法人员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先亮证亮码。
0: 嗯，
1: 然后呢，告诉我们要检查什么，他们来了还要依据什么来检查。
0: 对，
1: 整个的过程都非常规范，而且他们现在执法也很有温度，不像以前那么冷冰冰的，特别啊，就是一种口气不太好的那种来检查。现在呢，也不是来了也不是说是就上来就是先有点小问题就先罚你、那种的。
0: 嗯，
1: 他们现在是对于一些轻微的初次的违法行为，他们先后给了我们指出了问题，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整改，只要我们在他们指定的时间内整改好了，他们就不会罚我。比如说上个月我们这是安全生产台账有几页的记录吧不完整，执法人员发现后就是并没有直接开始罚款，而且耐心的给我们讲解安全生产台账的重要性，先后告诉我应该怎么规范这个记录，还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按时整改。然后他们后来又来了一次，是确定没有问题了就走了，也没有进行处罚，让我们确实现在执法吧，让我们心里挺有底，更愿意配合他们工作。
0: 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了，现在的咱们这个人性执法呢，确实也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手为不罚，轻微免罚。我们知道这个呢，他们现在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呢，推行呢和使用的这个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执法的规范性上和人性化上面呢，各个职能部门呢能够做得更好一些。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听说过这个扫码入企这个制度吗？在这个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您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这个我是当然听说过了，这个他们都一直就是我们这个工商联了什么这些。各个这个会了，我们这个就说过这个事情，他们也常提这个事情，而且我们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多次，这个制度真的挺好的，现在的执法人员吧，来了我们企业检查，反正是他们是必须得扫码，没有码我们就可以直接拒绝他们让他们检查，然后扫了码之后吧，我们手机上就能看到他们执法人员的姓名了、单位了、执法证号了，还有什么检查事项、检查依据，所有的信息吧，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些东西。而且检查结束后吧，我们还可以对执法人员的什么执法行为了，或者执法的语言了什么的，我们可以进行评价。这就给我们企业监督执法的力度，让我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检查，而是可以主动的参与到什么监督他们执法监督的这一块的东西里吧，我们能参与到这些。
2: 好，那这是我们第一家的企业哈。那刚才的这一个，这是我们的第二家企业。我们第二家企业在这个感受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感受就像丁处长刚才所说到的，关于我们这个扫码入企制度哈。通过像我们这一家公司的这个扫码入企制度的一个实际的感受和经历呢，我们也确实可以感受到扫码入企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制度，给企业带来的这个好处，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对于我们这个执法这方面规范所带来的这个变化。好，那通过以上两家单位的这个感受呢，让我们也可以实实在在的更深刻的去了解到我们市司法局在这个优化营商环境当中啊，我们所采取到的一些相关的举措，尤其是比较有亮点有成效的这样的一些举措。那当然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实际性的感受？如果您所处到的这个单位或者说您就是有这个企业的人员，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感受，或者觉得还存在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板块，现场办公。那我们进入到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先请这个田局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业务科室的一些相关的联系方式啊，联系电话，方便我们的企业和群众呢有问题可以直接来联系到我们的相关部门。田局。
3: 好的，主持人，为了方便企业和群众的咨询投诉，我们工部市司法局优化营商环境各相关业务科室的联系电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的电话是03

0: 03-203-6929，负责统筹协调全局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受理企业和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行政执法监督一处的电话是03-13-203-7520，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二处的电话是03-13-201-1535，负责扫码入企制度的推行、涉企执法专项整治、行政执法案件评查等工作，受理企业对违法违规执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的电话是03-13-201-5633，负责人民调解、商事调解等工作。张家口仲裁委员会事务中心的电话是03-13-802-6129，负责仲裁案件的受理、审理等工作。
1: 好，也非常感谢田局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到我们平台当中的相关问题。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第一个问题哈。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我是行政复议线上线下办理渠道，普通民众递交复议申请该走何种流程？针对于这个行政复议这方面，我们今天在座的嘉宾是否有了解的？好，田局。
0: 那个行政复议这个相关这一块工作呢，今天没有这个科室来，但是呢，我们行政复议工作是司法局承担的这项这个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责。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司法局的一楼的这个大厅，
1: 嗯，
0: 有这个行政复议的窗口，
1: 嗯，
0: 大家有什么业务上的咨询，都可以到我们的大厅的专门的窗口可以咨询。
1: 嗯，好，那也就是行政复议呢，我们是有专门的这样的窗口和部门的，是吧？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行政复议的这个部门呢没有到现场。那针对于如果您想要了解到这个复议申请该走什么样的流程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司法局的一楼大厅当中，是吧？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窗口，我们可以具体来进行一个相关的了解。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想这个个人想做伤情鉴定、伤残鉴定，我是备案司法鉴定机构名单在哪里能够查询得到？这个我们有没有一些官网或者小程序当中可以有的这个名单可以查询呢？好，丁处长。
2: 你好，听众朋友你好，如果你想了解一下这个伤情鉴定还有机构名单，你可以登录张家口市司法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1: 那也就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当中，我们就可以来进行相关的查询啊，这个相关的名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啊。有听众朋友问到，我们商户想了解一下新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关于公平竞争的规定，这个能简单说明一下对我们有哪些保护吗？这个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司法部门？这个是不在司法部门还是就不在司法部门是吗？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在司法部门，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个条例中关于公平竞争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具体属于哪个部门，具体来进行一下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全市制定了市县两级包容免罚清单和乡级包容免罚清单，实现了市县乡三级执法领域全覆盖，想问一下，那么清单里的免罚具体包括轻微不罚和首位不罚吗？我们企业如果说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轻微违法，执法人员是不是可以参照清单来直接适用这个相关的免罚呢？这个问题。好，丁先生。
2: 首位不罚和轻微免罚这一项制度呢，是根据行政处罚法里面的规定，各级各部门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梳理而成的。如果呢特定违法行为它符合清单里面规定的内容，那么可以进行免罚。
1: 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哈。那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首位不罚制度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哪些行为它是适用这种首位不罚，它是适用条件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白处长。
3: 首位不罚指的是初次发生呢，危害后果轻微，并且及时改正的这么一种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然后推动。

项这个重要举措。比如说在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是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但在信息内改正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未按照规定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但是信息内改正的，都属于是审核不完的范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审核。

0: 予处罚，维护正常的日常秩序。
1: 好，也非常感谢白处长的这个回复哈。那所以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我们已经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答复啊。一方面，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啊禁用这个使用这个适用这个守卫免罚？包括呢，如果我们是确实第一次轻微出现了这个违规的一些行为哈，不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红线当中的这种违规的话，
0: 我们在这个经营场所、行政位置悬挂营业执照。
1: 关注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司法局有律考培训班吗？法律的律考培训班，这个问题。好，天举。
2: 司法局是没有律法培训班的、
1: 嗯，
2: 这个是不在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的。
1: 哦，好，就是不在我们这个司法部门当中，
2: 嗯、
1: 是吧、
2: 嗯嗯嗯？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听众朋友问到，申请免费法律援助需要哪些条件呢？这个问题。
2: 关于那个免费的法援这个工作了。我们是张口市司法局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我们。

0: 上线。对于如果说您在这方面有想要来申请这个法律援助的话，那么具体想要来了解一下自己是否符合相关的条件，包括如果符合之后我们应该走怎样的一个程序的话，那刚才田局也说到了，我们在一楼大厅同样是有窗口的，那么您可以到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司法局的这个窗口服务单位啊，来具体进行一下相关的咨询和了解。好，再来关注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问到啊，说想要开办这个商铺，成立公司，在合规经营、行业法律风险方面，有没有免费普法宣讲和上门普法指导这样的一些相关活动呢？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日常的一些，比如说进企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适时的给企业通过一些程序啊，或者某一些方面来进行这个法律的一个普及呢？
1: 司法局在普法这块呢，据我了解，现在是他对主要是对大法的一些宣传。至于他对企业这块的宣传呢，如果听众朋友有具体了解，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或者给主持人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后续给你具体了解一下，再及时的回复。
0: 那就是在这一块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普法部门是吗？
1: 对
0: 啊。好，那么针对于像您所想了解到的，针对于企业方面的，或者说有没有针对于我们专门性企业，比如说不同这个企业当中啊，有没有专门的这个普法的一个制定，包括我们对于这个普法宣传的一些活动，那我们在对于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呢，稍后由我们的嘉宾呢将问题带回去，我们向这个普法部门具体来进行一下咨询和了解，也通过我们的这个采访呢，后期给您实际的反馈。同样在后面的这个两个问题当中也涉及到我们的普法宣传哈。那针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我们都会向我们这个普法部门做具体的采访和了解。有听众朋友问呢，他说如果企业在办事过程当中遇到部门推诿或吃拿卡要的情况，应该向哪里投诉？投诉后多久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是向我们司法部门投诉吗？还是有专门的其他部门？好吗？
1: 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刚才公布的投诉举报电话01132039929，这是我们那个纠集两违失乱，包括其他一些违规执法问题的这个举报电话，可以直接投诉举报。
0: 可以向我们的这个部门投诉举报。那投诉后多久能够处理？这也是他的一个问题。
1: 我们暂时这个措施上是没有规定，但是我们第一时间接受，然后及时处理，争取在一个星期、一个工作日、7个工作日之内吧，我们及时给予回复。
0: 给予相关的回复。当然具体的我们这个解决的情况是需要看我们这个实际调查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就是说我们是应该是说是案子呢，还是应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它的流程需要多长时间是吧？就是看它实际。
1: 对，要是具体看一下这个投诉举报的相关内容是不是刑事执法类，完了我们还要那个核实一下，跟那个相关执法部门核实。
0: 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啊。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听说全市发展了商事调解组织17家，想问一下商事调解收费吗？企业有经济合同纠纷，通过什么途径找这些调解组织？有没有统一的平台可以申请呢？商事调解这个问题。好，赵哥，
2: 目前商事调解呢基本就是双方自愿，然后属于公益性的，没有收费的情况。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商事调解是没有这个收费的情况是吧？
2: 对。
0: 那如果说企业存在了这样的一个合同纠纷了，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找到这些调解组织呢？
2: 现在比如说我们这儿就到立案咨询窗口就同时申请受理就行。
0: 到我们的这个司法部门的这个，
2: 对，
0: 您再说一下这个窗口。
2: 就是像我们张家口中心事务中心呢，就是在立案窗口，知道吗？就是接待受理这个调解意愿的。
0: 好，立案窗口是吧？那这是在我们在这个线下当中，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部门当中来立案窗口进行。那有没有这个统一的平台，或者我们线上也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申请呢？
2: 现在我们线上平台呢，只是对立案以后的审理程序有操作的程序，但是调解呢是基于双方自愿，然后呢是口头形式的，所以说是目前。

0: 们有线上的一个功能。
1: 好，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线上的一个功能哈。如果您想来进行这方面找到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些协调组织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到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来进行窗口当中的一个受理。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0: 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那仲裁和诉讼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企业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应该选择这个如何来选择这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方式呢？
1: 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个这位企业负责人您好，这个仲裁和诉讼呢是两种不同解决纠纷的方式，它主要有以下几个区别。一个呢是管辖不同，诉讼实行的呢是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当事人呢不能随意选择。

0: 诉讼实行的呢是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当事人呢不能随意选择法院，而我们仲裁呢是协议管辖，当事人的客户台机构不受地域和级别的限制。二呢是程序不同，诉讼实行的呢是两审终审制，也还有可能再审，而仲裁啊实行的是一裁终局制，从时间成本上大大节约了大伙的诉讼时间。那个仲裁裁决发生日呢是即刻做出效力发生效力的，审理周期呢是比较短。第三个呢就是仲裁的优点就是保密性，然后呢是仲裁是不公开进行的，然后对企业这个保密性比较好，而那个法院诉讼呢是公开进行的，包括庭审、裁决、判决，大伙随意都能查得到，这是最大的区别。所以呢，希望那个专业人士呢，我们仲裁呢有那个专业人士来审理案件，而仲裁呢，而法院呢是由法官审理，这是区别性比较大的。再一个呢，就是对于商事解释纠纷呢，我们建议大家走仲裁呢，主要是为了节约大家的诉讼成本。在这儿给大家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好了，
1: 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哈。也就是说，大家呢，对于像我们像刚才他所说到的一些像合同纠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纠纷，我们是不是找仲裁会更好一些？
0: 对，因为我们那个仲裁方都是专业领域的高知人士，知道吧？所以说，在专业领域都是比较权威的，那个比较有说服力的，都是。
1: 好。那么这一方面呢，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专业性比较强；另外一方面，就像您所说的，我们这个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都为大家可以减少不少哈。所以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好，再来关注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2025年市司法局制定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11项提升行动，召开了全市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想问一下这些行动方案的效果，企业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和监督，司法局是否会定期向社会公开工作的进展情况呢？这个问题。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11项的我们这个提升的行动，它的一些进展情况，包括它的一些成效成果，会否定期向我们的这个社会啊，向我们的这个企业民众来进行这个公开，这个问题。
2: 去年这个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措施呢，我们是主要是汇总到市营商办，当时在营商办牵头下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今年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其中是营商办规定有一条，就是扫码入企这一块是需要公布的，然后我们是根据营商办的相关规定来落实这个公布公开情况。
1: 好，也就是我们扫码入企这个制度，大家是可以来通过公开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平台来进行了解实时的一些相关情况，是吧？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10:59，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8: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9: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8: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9: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10: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1: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5: 看新闻，
1: 办政务，
15: 享服务，
1: 拿好礼，
16: 就在和山云。
1: 城市生活新选择，
15: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5: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1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转京津冀，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月。在北京的房山啊，有这样的一座寺庙，它因时而建，保存着从隋唐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各个朝代的石刻，这个就是著名的云居寺啊。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因为云居寺在房山离市区比较远，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望而却步。但是就在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

0: 点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那今天像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市档案馆的讲解员徐璐，感谢徐璐。
1: 大家好，这个展览呀一共是分为了这个五个部分。走进展厅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区域来到的就是这个序厅的部分，就比如说就在闸机的旁边悬挂着一幅这个巨型的这个画作。这幅画作呀是清代著名的画家金如剑所绘制的。
0: 一进到这个展区里面就这么大的一幅真迹。
1: 对，这个画呀叫做大石窝法师图，所以一进来就告诉大家房山石经包括云居寺

0: 化的方法。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方法呢，肯定就是更立体化的了。一进到展厅里面，坐在这幅画旁边有两个模型，
1: 做了两个大的这个沙盘，像面前的这一件呢，它做的就是石经山的一个全貌，这个山石经山是它现在的名字，最早的时候呢是被称之为了白带，因为这山上呢有大量的汉白玉的岩石，而且山顶是常年云雾缭绕，所以啊就被称之为了白带，那么云居就是白带的雅称。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名字又变了，因为属于涿州，而且呢当时有一条河流呢是起源于这个古涿鹿山，所以呢这个山呢就被称之为了涿鹿山。到了宋代的时候，这山上呢有一种草叫做星体草，所以呢这个山又被称之为了星体山。不同的这个

0: 它是整体呈现了坐西朝东环山面水的格局，
1: 嗯，
0: 然后各境院落呀是沿着中轴线层层递进的，而且它的面积呢是超过了7万多平方米。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院子里呀散落着各种各样不同朝代的这个石塔，就比如说在我们的右手边的这座大的这个石塔，
1: 嗯，
0: 就是辽代的北塔，它周围呢围绕着很多的这个小的石塔，就是唐代的古塔。而再往右边走还有三座较小的这个古塔，就是清代当时三位住持的这个木塔。
1: 嗯，
0: 在这个沙盘的左边呢，
1: 嗯，
0: 还有三座塔。你看这个大一点的最大的这个塔呀，
1: 嗯，
0: 这是后来重新修建的重新修复的，因为这个塔原先是在1942年的时候被战火摧残了，
2: 特别像通州的那个燃灯塔，
0: 燃灯塔，
2: 啊，它挂上铃感觉就跟燃灯塔一样，
0: 对，然后旁边你看在它的左手边呢还有两座小塔，离我们最远的那个塔呢叫做开山晚宫塔，
1: 嗯，
0: 里边就埋藏着这个开山鼻祖靖宛先师的遗骨，
1: 嗯，
0: 然后前面的这座塔呢叫做这个压惊塔，它下方有一个类似于正方形梯形的那个样子，那里边呢就是地宫，地宫里边珍藏了上万块的这个石经，
2: 哦，
0: 所以叫做压经塔。
2: 从沙盘上看到的这个云居寺就是非常的宏伟的，并且那两座塔形制也都很漂亮。
0: 对，
2: 嗯，
0: 那在这个展览中呀，我们依托的就是云居寺馆藏珍贵的文献文物，为大家全方位的去展示咱们房山石经它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
2: 嗯，是。
0: 这第一个单元呢讲述的就是这个刻经的缘起，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石刻的这个佛经。这一切呢都要起源于隋朝的一位高僧叫做净晚，
1: 嗯，
0: 他净晚呀当时为了永续佛法保护这些佛经，他就发愿要把这些经文呢刊刻于石碑之上，由此就开启了石刻藏经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单元第一个区域的这个展板上包括展柜中呢都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刊经的题记，这里边就介绍到了净晚他刻经建寺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就比如说进来的第一件第一块的这个原石，这个就是唐贞观二年石经山刊经题记，展柜里边的这件石头这件残石呢是原件，也是第一次展出的，非常的珍贵，
1: 嗯，
0: 您看这个题记上呢它就刻了字，我们把这些字呢拓印了出来放在展板中，可以让大家能更清楚的看到。它从右边数的第三句就写到说，净晚为护正法率几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经。
2: 嗯，
0: 这是他刻经，
2: 非常的清晰，字迹也很清晰。
0: 嗯，他主要就是刻这12部经的。
2: 嗯，
0: 然后这是隋朝的时候，他主要就是开山刻经，直到唐贞观五年的时候，山下的云居寺才正式的建成。
2: 嗯，
0: 这建寺的时候呢，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情，因为当时需要很多的木材，木材怎么来的呢？就在这本书里就写到了，这本书呢是叫做《明报记》，是唐代的一位重臣唐林所写的。这个书是唐朝最早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而有关于建寺那些木材怎么来的，就写在最左边，我们画了红线。
2: 嗯，
0: 他写到说，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祭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也就是说，这些木材是一夜暴雨山水之后天降神木筑起建寺的。
2: 哦，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这个志怪小说里面的作者写的是吧，
0: 嗯，对
2: 所以也就是比较有神话色彩的，
0: 嗯，
2: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传说或者一个神话故事
0: 可以
2: 来看待。嗯，
0: 然后像这边您看像旁边的这一件写着唐贞观八年净晚刊经题记里边也记录到了这个净晚刻经的初心，他在最左边就写到了说，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示若有经愿勿折开。也就是说呀，如果以后这个佛法逐渐衰弱的话呢，一定要保护好这些经卷，因为这些经卷呢都是这些石刻佛经的底本，
2: 嗯，
0: 非常珍贵。
2: 是啊，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个残石上面四个大字，非常
0: 有写着四个大字云居禅寺。
2: 嗯，
0: 云居寺呢在它自建立以来也是发生了这个名称上的变化。
2: 嗯，
0: 最开始呢是被称之为了

0: 云居上寺，云居下寺，山上和山下这么一个区别。后来呢，辽代的时候扩建了，有了这个周围呢又修建了两座寺，有这个东御寺、中御寺，那云居寺呢就被称之为了这个西御寺。后来是因为这个宗教体系发生了变化，从律宗变为了禅宗了，所以这个云居寺呢就被称之为了云居禅寺。
1: 嗯，
0: 那我们回过头来呀，在这个石头原石的旁边呢，就会为大家讲述我们之所以要选址在石经山去刻经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原因。
1: 嗯，
0: 就比如说从这个自然环境上来说呀，这座山上有很多青灰色的大理石，这种石头呀是叫做艾叶青。我们在展柜里边最左边呢就展出了这件石料，这个石料因为它的质地细腻坚硬，所以说呢是非常适合龛刻以及长期保存的。
1: 嗯，
0: 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优势，有这种石料。
1: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为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一艘红船黑，南湖浪里摇。
7: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8: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7: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8: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7: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8: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7: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8: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7: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8: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0: 糖，驴肉火上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这座山，然后它有很多的石材，有很多的石料，
4: 嗯，
3: 所以才选择了在这儿去建这个寺嘛。
4: 对，当时境外也是找了很多地方，就发现这儿这个石料特别适合做。

0: 之后呢，会做一件事情，叫做火烧水鸡。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个石头周围啊铺上木材，然后再点燃这些木材之后呢，将其燃烧至红热状态，然后这个岩石里边呢就会形成巨大的张力，然后迅速的去铺上冷水或者是冷醋，这样岩石一下就开裂了。
1: 哦，
0: 开裂了之后，这些工匠呢就拿着锤子等一系列的工具去开凿这些石料了，就叫做火烧水鸡。
1: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0: 古人的智慧，对，
1: 那个时候确实。凿石头那么坚硬的东西好像没有咱们现代化的这些机器、
0: 嗯、对，
1: 所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法。
0: 嗯， 嗯，全是手工刻的，手工
1: 凿的，还是很厉害
0: 的。然后这是它自然环境上的一些优势。那么从文化基础上来说呀，这一带就是幽州这一带呀，在隋朝之前就已经有深厚的佛教根基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看到有一个在展板中呢，有一张图是北方佛教早期传播路径图。
1: 嗯，
0: 路径图里边您就可以看到，在古印度当时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呢，其实当时的僧侣之间交流呢是非常频繁的。
1: 嗯，
0: 而且幽州它又具有地理交通优势，所以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就使得晋皖的刻经事业能够迅速的开展起来。当时呀，晋皖包括他后来的弟子用了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陆续在山上开凿了9个洞窟。最早的那个洞窟就是刚刚前方提到沙盘里边那个红色大门的地方，雷音洞。在这个展板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呈现了雷音洞的内景照片。
1: 哦，您刚才说重现，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的话实际上看不到雷音洞。
0: 只能站在门口去看，你进不到里边的。
1: 哦，那雷音洞现在里面就是这张照片里面。
0: 对对。
1: 哦，这是，所以这是实景照片。
0: 对。
1: 那雷音洞可真是很壮观。
0: 但是您看它的四周镶嵌的这个，就是晋皖早期刊刻的，一共是有147块这个石经。
1: 嗯，
0: 然后中间呢还立着4根千佛柱，这柱子上是刻有上千尊的佛像。
1: 是，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保存的很好，而且刻的也很细致。
0: 嗯，因为它最早呢是为了刊刻《妙法莲华经》而建的，雷音洞呢就被称之为了法华堂。在1981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维修雷音洞的时候呀，偶然间还发现这里边还珍藏着2颗佛舍利。
1: 嗯，
0: 旁边就雷音洞这个照片旁边的展柜中呢，展出的就是当时保存舍利的石函，有最外层的汉白玉石函，接着是青石函，接着也是汉白玉的石函，再往下呢有这个金银函以及羊脂白玉函。
1: 哦，
0: 有很多观众
1: 一层套一层，
0: 对，一层套一层的。有很多观众呢会以为说这个舍利啊它比较大，但其实这些舍利特别小，就是小米粒这么小。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么自隋朝开始呀，晋皖的刻经事业呢是历经了隋唐辽金元明清等多个历史时期。那这第二个部分它讲述的就是刻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佛教从这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呢，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时它传入中国的时候呢，是有2条大通道，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另一条呢就是连通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云居寺它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延伸。
1: 嗯，
0: 因为在这里边呢有珍藏6000多块题记呢，都是有关于西域了，包括粟特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题记。在第一个展板中，第二单元第一个展板中旁边呢有一个表格，表格里边核心石证这里啊就为大家列举了在云居寺里面出现的少数民族的姓氏题记。隋朝呀是晋皖刻经的起始阶段，这个时期啊主要依托的就是皇室和贵族的扶持。当时这个开国皇帝隋文帝他一上台就

0: 所以当时晋皖的客卿事业是具有着鲜明的。那个隋朝的这一块啊，有一个小的动画演示片，这个片子里面讲述的就是这些古代工匠刊刻佛经的工序。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找到合适的石料之后，将其打磨成平整的岩面，然后在岩面上呢刻上整齐的棋盘格，接着再去誊写经文，再去抄写。
1: 嗯，
0: 因为早期有这种棋盘格，所以在这个动画片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就展出了当时隋朝的这些石经，可以看到这些经文书写的是非常的规整的，
1: 对，横平竖直的。
0: 对，如果走近一些，再走近一些去看，仔细去看的话，就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些横格纹。
1: 对，
0: 像这一件写着妙法莲华经的这一件石刻呢，是晋皖亲自书写由工匠刊刻的流传至今的瑰宝，这是京中之宝，也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这个汉文版本，它的原件就珍藏在了雷音洞的北壁。那在公元639年，也就是唐贞观13年的时候呀，晋皖元济其弟子接续这个刻经实业。这个时期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唐玄宗的亲妹妹金仙长公主请旨，要把这些玄奘最新翻译的正统经文呀，御赐给了云居寺，并且还请赐了这个大片的山林田庄果园作为云居寺的永久庙产。那这也为之后这个云居寺长期刻经呢，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基础。像旁边在这个唐代的左下角这个展板中呀，大家第一个看到的这个金仙公主塔铭中呢，里边就有当时的寺院僧众为了铭记金仙长公主的善举所刻的一段这个铭文，在最上角的右边就写到了，说是大唐开元18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易经4000余卷，充幽府范阳县，就指的这块区域。那这些经是谁送过来的呢？就在后边，崇福寺沙门，从长安的崇福寺沙门这位高僧亲自送过来。
1: 嗯，这都是能够记载下来的历史。所以说刻在石头上的这些东西，它可能真的是，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比喻是历经千年而不朽。那其实你看从隋唐到现在1000多年了，一千好几百年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些文字，以及讲述这个文字背后讲述的故事。
0: 对，然后像唐代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展出了两件这个原石残石，这是第一次展出。这两个呀，是当时1956年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在第一洞的洞里边发现了20多块残石。后来把它们拼合完成之后呢，就发现这些残石里边很多都记录到的是这个石经山的故事，包括还有开洞挖掘当时的一些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右边的这一件，它的最开头就写到了大唐幽州这四个字。唐代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辽代。辽代的刻经事业呢是达到了鼎盛的这个阶段，刻经数量呢也是占全数80%以上。那对，就在这个区域的最中间呢，有一个这个展柜，展柜里边展出的就是辽代的经幢。
1: 这个文字它不是汉字。
0: 对，这是梵文。然后呢，这是梵文的这个经文，旁边呢还有这个汉字的题记。这个梵文的经文写的就是陀罗尼经。您看在这个最开头它就写到是佛顶尊圣陀罗尼。
1: 这几个字是汉字。
0: 对，这能看得清楚。那其实辽代官方呢也不是一开始就注意到有房山石经这个事情的，这个地方都要源于当时辽代的一位这个涿州知州，叫做韩绍芳。这位韩绍芳呢是游览至此的时候呀，偶然间发现这个洞里边有很多刻着文字的石碑，后来他就去拿去这个校验，校验之后呢就发现这里边就讲到了很多这个佛经的这些内容。后来呢他就把这个事情上报给了当时的皇帝辽圣宗，这才开启了官方刊刻佛经的这个历程。像在辽这一块的四大部经成就碑记里边就讲到了，他这里边呢有一句话就写得很清楚，他写到说是幽州沙门市晋皖经有学识于隋大业

0: 中发心造石经，藏以备法。
1: 嗯，
0: 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刊刻了这个佛教的百科全书大藏经。
1: 嗯，
0: 因为辽代是契丹族所建立的政权，所以这个大藏经呢就被称之为了契丹藏。云居寺一共有14278块石经，其中的10082块就是辽代和后来的金代所刊刻的契丹藏。
1: 那这个比例确实占的还是挺大的。
0: 对，辽代之后呢，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3: 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到了金代，金代展柜中的也是展出了很多第一次这个展出的这些残石，就比如说最右边的这一件，上方的这个文字中呢就写到了一些这个金钱，写到十两，写到五两，写到六两这样的字样。这是当时的这些信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啊，大家一起去出资去刻这个

0: 佛经的，也就是说那个版呢，他们更多的是加入了一些实用性甚至带有医学色彩的一些经文，就比如说展板中的《迦舍仙人说医女人经》里边，这里边就讲到了女子月经不调包括怀孕生产怎么去治的这个方法，
1: 就是药方，
0: 药方，对啊，这个呢在这个经台这儿呢有一个拼图的小游戏，拼完这个字之后呢它会出现一只这个小飞象，这个小飞象呢是咱们云居寺的大网红
1: 哦，
0: 点击小飞象呢会有小惊喜的，
1: 是吗？这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是吧？但今天我就不是了，我建议
0: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拼完之后你可以有一个小礼品的。
1: 哦，是吗？
0: 对
1: 对，那我就把这小礼品留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过来参观的话，我觉得这个互动也是一个很精心的一个设计。
0: 然后在金代这里呢还有一件特别可爱的这个金代的石雕石鱼。您看这个鱼呀，它的左边是一只鱼头的样子，右边呢是一只羊头的样子，组合在一起就是中国的汉字新鲜的鲜字。
1: 鱼羊鲜。
0: 对。
1: 上面还趴着一只青蛙，
0: 对，青蛙，多子多孙的鱼也。然后这个青蛙下边呢还有一只龙虾，它的壳呢是一节一节的，所以就有节节高升的这个寓意。
1: 这确实。刻的还是很精美的，
0: 对
1: 啊，即便是放到现在好像也不过时的那种感觉。
0: 据专家说呢，它应该是摆在这个正厅或者是在这个饭厅里边。那到了这个元代明代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文献中呢并没有记载官方大规模组织刻经的这个活动这个记录。那这两个时期主要都是由一些高僧去主持刊刻佛经的，就比如说元代这个朝代的时候，有一位高僧，就是高丽国的高僧慧月，他去组织修复的石经。在第一件这个展板上呢，左下角就写到了几个字，他写到说是高丽国比丘等达木自慧月修补经石五块。当时慧月呀是朝拜了五台山途经这里的时候，也是偶然间发现这雷音洞里边的石经呢残破不已，所以呢他就去筹集资金去开启了这个修复。到了明代的时候呀，明代前期因为这个战乱频发，再加上山上那九个洞窟基本是已满了，所以在前期的时候呢这个刻经呀是一度中断。明末的时候是叫做真诚的高僧，他去重新组织人员，开启了这个刻经的这个工程的。
1: 怪不得辽金时期的这个石经是占比例最多的，因为越往后，他可能通过石刻的方式去传承经文的。就越来越少了。
0: 对，这种其实还是难度比较大，耗费的时间也久。
1: 对，
0: 像明代那个时期。只刻了200余块左右。面前的展柜中呀，展出的这个是明代的著名的这个书法大师董其昌专门为刻经事业所题写的“宝藏”二字。他写的时候呀，这个“藏”字左下角呢是少写了几笔。藏字简笔就有隐藏宝藏的寓意。
1: 少写几笔。
0: 对。
1: 就不是马虎大意，
0: 对，是故意的。
1: 而其中还有深意。
0: 那到了清代呀，清代这个皇室非常重视云居寺，有多位皇帝呢都留下了这个墨宝，就比如说展板中展出的慧海至珠这幅匾额，就是乾隆为其题写的。如明珠般禅悟的智慧。
1: 他这个慧字旁边为什么伸出来一个像，
0: 有些专家说呢可能画的是北斗七星，但有一些专家说呀可能是他写的时候那个墨汁给滴上去了。这个具体
1: 众说纷纭，
0: 对，
1: 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但是却让这幅作品更有特点了。
0: 对，就特别，其实就特别像那个北斗七星，像那个
1: 有点像。
0: 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当时嘉庆所题写的三首御诗，其中的这一首叫做《祭题云居寺》呢，就是他第二次来到云居寺所写的一首诗。现在这首诗呢是被珍藏在了故宫博物院。然后在这个展板中，清代这儿展板中呢还有一个嘉庆御碑，这个御碑正面和背面都是嘉庆的两首诗。当时这个御碑在1938年和39年的时候呢是遭到了日军战火的这个摧残，所以您看御碑上呢有很多弹孔的痕迹，尤其在云这儿，云居的云这儿，您看下面部分就没有了。

0: 但是它留下的这种痕迹呢，就像一朵云的样子，所以就有吊字不改意之说。
1: 嗯，这些痕迹也算是历史的另外的一种见证。
0: 嗯，那到了民国时期啊，民国的房山石经呢，先是险遭盗卖，后又经历了战火的摧残，但也由此正式开启了近现代咱们房山石经的保护工作。展柜中这本书《白带山志》，这个是新中国成立前呀最后一部编印成册的有关于该地区的山志。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暂时就先跟您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精彩继续。

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4: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

0: 缅怀无实将军激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呐、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53，继续回到这一时段为您直播当中的即刻出发。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大郭。今天是10月9号，周五啊。那么首先带大家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3度，那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0度，最低气温呢是6度。那我们看到未来的几天到下周一呢，一直持续的最高温都是在23度左右，那最低气温呢都是在个位数上啊，7-8度。所以说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大家伙一定要这个出门注意一下喽。好了，继续带大伙来关注几条这个资讯了。首先来关注一下张家口的两条公交线路啊，将要调整运营的时间了。2026年102路、103路冬季运营发车时间，那自2026年的10月8日起呢，102路、103路呢调整为冬季运营时间。具体的发车情况如下。102路呢，张家口平门到宣化汽车客运站，首班是6点10分发车，末班是18点10分发车，发车间隔呢是8到10分钟。那103路呢，张家口古洪大街到宣化军招，首班呢是6点10分发车，末班是18点10分发车，发车间隔是8到10分钟，其他的路线呢发车时间不变，大伙儿要注意一下喽。接下来将目光聚焦到崇礼梧桐大道。那我们的崇礼梧桐大道呢也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了。金秋时节，崇礼梧桐大道呢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漫山植被金黄啊，橙红交织，蜿蜒的公路穿行山间，处处尽显了北国秋日的风光了。随着秋景的渐盛啊，前来梧桐大道打卡的游客数量呢也在持续的攀升，不少的游客呢沿着大道自驾骑行漫步驻足观照啊，这个观景拍照，感受了大自然的魅力了。今年梧桐大道呢持续升级文旅配套，沿途呢增设了多处的主题打卡装置、观景的休憩平台以及特色的标识牌，文创点位呢也有序的布设。

冰箱贴、特色的手作农产品等一些集中亮相。那游客呢，赏景之余呢，可挑选本地的这个印记的伴手礼。这条秋日网红路呢，正从单一的观景点转变为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综合休闲空间，助力崇礼全季全域旅游走实走深。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梧桐大道的景区片区啊，还推出了主题打卡、文艺展演、美食茶室等一些系列活动啊，让游客呢在赏秋之余啊，沉浸式的感受家国同庆的温暖氛围。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崇礼呢持续地推进了全季全域旅游发展，不断地丰富文旅产品，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游玩体验。老人可漫步林间康养休闲，亲子家庭可开展户外研学，青年游客呢可骑行徒步挑战山野，不同年龄群体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方式了。从冬奥赛场到大众休闲目的地，崇礼呢正打破季节的限制，将生态美呢转化为旅游优势，吸引京津冀游客呢前来休闲度假，进一步的打响了崇礼四季旅游品牌。

0: 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5: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6: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3: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7: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3: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8: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9: 办个169套餐吧，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8: 有宽带吗？
9: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8: 太好了，这就去办。
9: 详询移动各门店。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

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张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0: 热门景区啊。假期的期间呢，张家口的老掌沟原始山野变热门景区啊，进京的徒步走向了大众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了啊。那徒步的热度呢持续的上涨，大量的北京游客呢在节假日前往，带动户外组团、装备、民宿等消费，那激活了沿线乡村文旅。那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记者呢实探了河北张家口老掌沟18公里的徒步线路啊，从清晨北京地铁站外呢排起长龙的旅游大巴，到徒步途中啊，领队屡次集合队伍却难敌人海，再到村民三轮车按人头转运走不动的游客，这条曾经冷门的山沟啊，正借助着社交平台上的一些野线种草和徒步团呢营销包装，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这一幕呢也折射出了进京徒步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了。
1: 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
0: 早上7点出头呢，北土城地铁站内呢随处可见啊用各种户外装备啊这种武装起来的背包客，临近地铁 F 口的这个马路边上啊，等待着这个旅游大巴排起了长龙。那记者登上了对号的大巴，找到了座位，坐定之后呢，记者发现了虽然说距离发车还有一定时间，车内的座位啊接近了坐满，没有反复的电话催促，在领队大龙的这样一个逐一点名之后啊，大巴车成功的准时出发。一身迷彩看起来呢颇为干练的大龙呢，在车上啊向大家伙介绍了本次徒步的路线情况以及各个注意事项。他提到了老掌沟的天气变化比较多啊，可能会下雨，然后呢又询问是否有没有这个自备雨衣，大部分人呢准备是充足的啊，整辆车上只有一个人举了手。大龙表示没有自备雨衣的游客呢可以向其索要一个简易的雨衣。之后呢，大龙又向每位游客呢发放了用于做这个做对标的这样一个方巾，以及用来徒步这个途中呢垃圾的这种收垃圾的这种塑料袋。同时他还表示了，如果没有队友行动拖沓，大家能在下午5点30分的返回到这个出发点，然后按照返程的计划呢，将会在晚上10点30分左右呢返回北京的这个北土城地铁站了啊。行车途中呢，司机呢在大海陀附区停靠，队员呢简单的休整之后呢再次的出发。一路上车内人员呢仅相熟的同行人员有互动，其他陌生人员之间呢没有更多的交流，并不热衷于交朋友。那大龙呢在车内呢发起了面对面建群，但全车约40人，仅有不到10人进群。那上午10点30分呢，队伍到达了这个徒步的出发点。下车之后呢，记者发现了不少来自其他旅行团的徒步人员呢，已经抢先出发了。那在不远处的草地平地上啊，大龙尝试集合自己的队伍做热身运动，但现场人员这个分杂，只能草草的结束。那在徒步的过程中呢，持着这个队旗的大龙啊，身影也常常被这个人海淹没啊。野外都变成了景区了，大龙也感叹到了，人群中也有人直呼人太多了。在老掌沟标志性的这个景观大脚掌处啊，穿冲锋衣背旅行包的人群啊，挤挤挨挨啊，在随处的这个人群当中行这个过程当中啊，记者也发现到啊，不少游客也在徒步线路上体验越野。很多时候呢，徒步的行人和越野车呢需要互相的去让路。在徒步路线最高的海拔处呢，他再次的集合了队伍，但仍然只集合到了较少部分的队员。作为领队呢，如何管理好队伍啊，一直是大龙比较头疼的事情。他也向记者表示了，徒步人员当中啊，有部分人十分看重是行进速度，总是早于约定时间到达集合地点。那约定5点半集合，4点半就已经焦灼的在等待了，然后呢，会催促发车返程。那在徒步的过程当中，记者也发现到沿途的树木标志上有很多的这种徒步俱乐部、旅行团的路标，以及部分当地的民宿。救援队也在路旁预留了联系方式。行至一个村庄处啊，有村民开着这种农用的三轮车按人头计费转运无力走完全程的一些徒步人员了。其实除了老掌沟被称作小天山的张家口麻田岭啊，以及赤峰大青山、美林谷等一些区域呢，开发出了短途的这种徒步线路。通过多个徒步相关的微信公众号，记者了解到了单日往返的行程呢，也多定价在每人100元上下。据介绍啊，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啊，相关团呢。

0: 加倍。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4: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5: 哦，爸爸，开灯干嘛？
6: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3: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7: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8: 起来活动活动。
3: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7: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9: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9: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0: 行，再来一把。
1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7: 安全微课堂。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安全微课堂，我是新闻宣传科负责人林德辉。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安全生产举报的相关内容。近日，应急管理部的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如果您看到身边的生产安全隐患，欢迎大家动动手指

0: 快速进行举报。那么如何进行举报呢？请大家务必记住，首先关注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底部菜单栏点击应急服务，选择安全生产举报，进入举报平台，然后点击一键登录，登记手机号后就可以开始举报了。举报鼓励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内容监察核实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发放奖金。匿名举报或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的，核查属实后将难以发放奖金。举报平台主要受理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涉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涉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涉嫌存在安全生产违法等行为的。关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运输、渔业船舶、民航、铁路、民爆物品、电力能源及污染防治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请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举报。举报件受理人员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所提供的举报资料予以保密，同时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365，本栏目由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
2: 2020年6月，某车主在某品牌 4S 店购买家用汽车一辆。2021年4月30日，该车辆发动机出现故障，在 4S 店更换总成。6天后，发动机再次出现凸轴轮故障，再次维修。车主要求 4S 店提供代步车或交通补贴，并更换新车。4S 店工作人员。

0: 员对以上要求均予回绝，那么车主要求
1: 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每次修理时间包括等待修理备用件时间超过5日的，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修理时间自消费者与修理者确定修理之时起至完成修理之时止，一次修理占用时间不足24小时的，以一日计。新规定第21条，家用汽车产品在包修期内因质量问题单次修理时间超过5日，包括等待修理零部件时间的，修理者应当自第6日起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向消费者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方式予以补偿。经市场监管部门调查了解，该车未达到更换新车的标准，但符合免费维修条件。因车辆维修时间过长，4S 店应当给车主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最终 ，4S 店对发动机进行了维修，并向车主一次性支付交通费用补偿4000元整，并赠送机油机滤保养、含工时费4次以及发动机延保1年。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一、包修期内因质量问题单次修理的时间起算十分重要。修理开始时间以消费者与修理者在修理单据上签字的
0: 是否正确？
1: 原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提供备用车应具备合法的行驶手续。
2: 好的，12点24分，来到最后一个时段，感谢大家伙的收听。稍后呢，即将分享声音游记，明天的同一时间再和大家伙不见不散。各位，拜拜喽！
3: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4: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5: 我现在呢就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6: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7: 畅游天下，小雪登中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

0: 风景。
1: 畅游天下，山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中国最大的桃花谷西藏波密桃花沟。有人说，错过了林芝的桃花，就错过了全世界最美的春天。而波密桃花沟是林芝地区最早进入到春天的地方，这里的风景更是不可多得。下面，人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走进西藏波密桃花沟。
2: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南。我现在呢已经是在林芝境内了，那马上呢要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波密桃花沟了。波密桃花沟呢是林芝地区桃花最早盛开的地方了，那据说在这里有30多公里连绵不绝的桃林哈，大概呢是有20多万株的桃花树吧，所以我现在也是满满的期待了。其实现在呢我已经能够看到远处有大片大片的粉色了，这样的粉色呢和下面的绿色组合在一起，这个春天的气息啊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西藏地区的印象就是海拔非常高嘛，但其实呢林芝地区的海拔大概也就3000米左右吧，所以在这里呢一般也不会出现高原反应，并且气温呢也是比较合适的。但确实就是这个温差变化是有点大了，刚刚呢还在下雨，现在马上就开始出太阳了。刚刚在下雨那一阵呢我都想把羽绒服拿出来了，但现在这个太阳一出来呀，温度就非常的舒适了。
1: 波密的桃花自由生长在每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和很多景区被圈养的桃花不一样，这里的桃花都是原始朴质的野桃花。
2: 波密桃花沟的话呢，它是不需要任何门票的费用的，因为这里的桃花全部都是开在田间地头，然后还有村民的房屋周围，都是没有经过人工雕琢的野桃树哈。但是在有的地方呢，进入桃林拍照是需要10块钱或者5块钱的入场费的。其实单看这个费用的话呢，它还是不贵，但是如果你需要把这样的景色一路看下去的话呢，其实还是要花不少钱的。那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哈，我觉得野桃树的花呢，它没有城市里常见的桃花那么艳丽，反而呢是有一些清新淡雅的感觉。这种淡淡的粉色啊，它跟樱花还有点像。这里的桃花呢就真的是自由自在的生长的，也比较的原始和质朴，好多桃树都差不多有个8-9米高了。我站在这里才知道哈，那些网上很漂亮的和桃花的合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在这里呢和桃花合影就必须要带一个椅子之类的工具了，不然呢是连桃树最低的桃花枝都够不到的。

0: 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

0: 玉，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了，这就是宪法。
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0: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6: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7: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10: 遵命，老爸，全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9: 奶奶，我吃完了。
8: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9: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7: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两个少工在船上向魏文通讨要船钱。魏文通由于是匆匆忙忙出来的，没带着钱。开始魏文通跟他们商量，说我赊欠着行不行？不行。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最后魏文通真急了，伸手把这三听刀就抄起来。他把这三听刀一拿起来，这两个少工一看这刀，

两个少工跳到水里之后，魏文通又打船上往下一瞧，这两个少工跳下去啊，没露脑袋，不知道哪去了。魏文通心想怎么回事？按说这玩意

0: 也在那儿没动。魏文通一看，秦琼那船不但说没动，而且秦琼在那船上正吃东西呢。
1: 呵，
0: 魏文通这气大了，他干嘛生气呀？他一瞧秦琼正吃他送给他的那人参鹿茸糕呢，把那盒拿出来，秦琼呢给那两个少工一人一块，他自个儿拿着一块，一边咬着，看他那意思还在说话，说这东西不错，挺好吃。魏文通心想，我让你吃吃，我让你吃多了撑死，但是干在这生气他没辙呀。秦琼跟那两个少工一边吃着人参鹿茸糕，一边往这条船上看。秦琼看见魏文通了，把那人参鹿茸糕举起一块来，魏帅用吗？魏文通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我用你能给我吗？再者说我想用也够不着啊。魏文通什么也没说。魏文通在这船上站着正没辙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这条船开始动弹了。怎么动弹呢？船头船尾往一个方向那么转，揉揉揉揉揉，哎，魏文通一看不对啊，这船要在这转圈啊。魏文通心里边马上就意识到，可能这是那两个少工跳到水里之后，他俩一个把着船头，一个把着船尾，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磨，想把我转迷糊了啊。魏文通手中提着大刀，在这船上就喊，你们两个干什么啊？你们想怎么着？这船还转。魏文通想，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拿这刀啊往这水里边就那么一劈，就能砍死你们。所以魏文通奔着船头这儿来了，把这大刀一挥，朝着水里边呼一刀砍下去了。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接着又跑到船尾呼往下又一刀，还是什么也没砍着。这两刀下去，这船倒是不转了。船一不转了，魏文通在这停足站稳，心想，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早知道有今天，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刚想到这儿，有打这船帮的两边，这两个少工一起把这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两个人同时喊着号，一二嘿嘿，一二嘿嘿。他干嘛喊嘿嘿呀？那边一使劲的时候，这边往上推，这边往下一搬的时候，那边往上推，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两头这么一晃啊，这魏文通手中拿着大刀，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了。为什么？他站不住了。魏文通就觉得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隆翻个了，这船一扣斗，魏文通又打这船上嘣就下了水了。这一下水呀，刀也松了手了。这魏文通在水里边是紧忙活。魏文通会不会水啊？魏文通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刨。所谓狗刨，就是在那水里边啊，不噔噔不噔噔，手忙脚乱的瞎扑腾，反正能不趁底儿，这叫狗刨。魏文通小时候练过这个，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当了官了，当然就不能下水了。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刨，他怕让别人笑话，所以越不下水呢，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把小时候那狗刨他想起来了，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在水里边他就扑腾开来，好不容易扑腾着脑袋露出水面了。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这魏文通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为什么呀？他身上穿着铠甲呢，那东西一沾湿他有分量啊。魏文通心想，要坏，我这个狗刨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把靴子给脱了，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可受不了了。

魏文通从小啊，相面的呀，算卦的就说的有福气。相面的说这孩子有福，主要有一点，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碰哪儿的都想乐，小时候就这毛病，到现在呀，这毛病还没改，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捅他了。可是今天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啊就乐了，在水里边这一乐，咕噜咕噜，这就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魏文通就给灌了一个水饱。魏文通一顿水灌晕过去，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没想到我花刀帅魏文通死在这个地方。魏文通晕过去之后也

苏醒过来了，睁眼再一瞧，不是在水里，已经是上了岸了，在地下躺着，周围一帮人围着他，正在观看他。魏文通定睛一看，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看见魏文通醒过来了，冲他微微一笑，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这魏文通什么都没说，

四十六有的弟兄十二更筷子令返山东之后，由打济南府杀出来，一起就逃到了尤俊达的家中。尤俊达在武南庄，到了武南庄，弟兄们一聚齐，魏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徐茂公就问说，弟兄们都出来没有？一查点，该出来的都出来了。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像反火联名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柳州镇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唯独说秦二哥的家眷没接出来。为什么？柳州镇贾云府就说了，说没等我们去接，济南帅唐弼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我们进不了前，所以没接出来。徐茂公一听到这里，当时就着了急了。徐茂公说，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秦二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家里边的老太太还有秦二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这我们有责任，将来我们见了秦二哥怎么说呀？所以徐茂公立即派单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回济南探听消息。这四个人到了济南府，没用多长的时间探听消息回来了，跟徐茂公禀报说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个济南城大乱之后，济南帅唐弼在贾家楼抄出来那个假蒙丹，那蒙丹里边有秦二哥的名字，唐弼派来虎尔到秦宅把老太太、贾氏夫人还有孩子加上罗士信、秦安分装在四个墓

所以众位弟兄们就兵分两路了，一部分就在武南庄这个地方。在武南庄干什么呀？这尤俊达不是劫了黄杠了吗？跟程咬金两个人劫了48万两一躺银子，现在这48万两银子可是派上用场了。弟兄们都出来之后无处投奔，现在得怎么着，下一步这棋怎么走谁都不知道，现在就等着徐茂公和魏征说话呢。徐茂公、魏征这两位道爷说了，现在第一步咱们先得把人们都聚齐，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法，但这笔银子得要保护住，有了这个钱我们就有了胆子了，我们就便于行动了。所以魏征留下了，徐茂公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慕容秋车，顺着路奔长安城走。往前走着走着，那天无意中就碰上了罗士信了。咱不说那罗士信在那山上面一抱脑袋咕噜下来了吗？没从那面下去，他从原地又滚下来了。罗士信下来之后跟徐茂公他们这一碰见，徐茂公一看碰见罗士信就好办了，一问罗士信，罗士信呢虽然说傻，但是本本科科的能把事情经过讲明白。他说娘嫂他们那个囚车被莱胡尔给拉走了，其实哪是被莱胡尔给拉走了，他们手下人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了，莱胡尔是想要把那囚车拉走，碰上这伙的弟兄给截下来了，莱胡尔跑了，囚车这一得到手了，徐茂公吩咐手下弟兄把这木笼打开，把老太太、贾氏还有青柑他们都救出来，领着罗士信来到这里，跟老太太一见面，罗士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傻小子这一高兴，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罗士信说我在那山顶上，我往下看着黄巧哥在那山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黄巧哥就跑出去了。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看起来呀、啊、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这一出来既然是有人追赶，其中定有冤。

这棺材就给租下来了，说我们租你们这棺材用一下。说租棺材干嘛呀？头一回听说有租棺材的。上怀珠说，这您就甭管了，我们呢租一天，到时候给您一两银子。哎呦，这棺材主一听乐坏了，没想到这棺材还能挣钱，所以给了一两银子，这四个人抬着这棺材第二波就走上来了。接着就是在黄河渡口这个地方摆船的这两只船，一条船上是盛宴师侯君集，另一条船上是卢明星卢明月。秦琼坐的那条船就是盛宴师侯君集的，他们两个人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这卢明星卢明月呢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儿摆船的少工，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上船之后，船到河心能还往前走吗？所以以讨船钱为由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弄这船，先是想转，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后来一看不行，扒着两边穿帮一晃荡，把船弄扣斗了，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这一水饱完了之后，这哥两个把他救上来了，那边秦琼等人也已经上了岸了，魏文通那匹马还在对岸，早有弟兄把那马也摆渡过来了。魏文通被救上岸来之后，灌了一肚子水呀，迷迷瞪瞪。秦琼说无论如何得把这魏文通救活了，卢明星说没事，卢明星往这一哈腰，俩手一扶这磕膝盖，把这后脊背一拱，告诉他们把魏文通趴着担到他这个脊梁上，横担在脊梁上，这卢明星就慢慢逛在那走，一会儿魏文通这水就往外吐，呱呱呱，一会儿这肚子水吐干净了，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眼见着魏文通就缓醒过来了，喘气儿了，睁眼了。所以魏文通一睁眼，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秦琼说了一声，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一个是身体虚弱，再有一个没得说呀。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觉得四肢无力呀。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缓醒过来，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秦琼说，魏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呢？魏文通躺那缓醒了片刻，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魏文通手一扶地刚一坐起来，旁边盛宴师侯君集过来一拢他的胳膊，妈前通拢而被拿过绳子来捆上了。魏文通这阵想挣扎也挣扎不了，兵器没在手里，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挣扎就干吃亏。魏文通啊就认了。被绑上之后，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你把我魏文通捉住之后想要怎么着呢？要杀要剐任凭于你。

隋国朝，官兵到此，不定哪一天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你还劝我，我应该劝你。秦琼，你跟随我回转潼关，给我松了绑绳，到杨王跟前去请罪。啊，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如若不然的话，你们这一帮人都是死路一条。这功夫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了。程咬金听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绳，还口出狂言。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二小子，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还在这说呢，还说大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要不想活的话，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哎呦！魏文通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闷了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脸上那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的，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魏文通脱口就说了一句：你这个丑鬼，你是谁？他这一说丑鬼，把程咬金可气坏了。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别人说他丑，亲戚说他丑，程咬金不在意。今天魏文通一说他丑，程咬金不爱听了。程咬金瞅着魏文通，你说什么啊？你说我丑鬼？哎呦，小子，你长得漂亮啊！啊！

0: 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

小步丈量世界，呼吸新鲜空气，能够带来全身心的舒展和放松。与生活交手这么多年之后，逐渐明白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赢家。勤走路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也是最佳的生活方式。首先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民间有句老话说，百练走为先。勤走路可以锻炼腿部的肌肉，疏通各部位的经络，同时呢还能增强心肺能力，提高人体免疫力，延年益寿。每一次行走都是对身体最好的富养。作家巴金说，人老腿先老，年纪越大越要勤走路，锻炼腿劲儿。年轻的时候，巴金就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早起之后在院子里先慢跑一会儿，喝杯牛奶，再出去走路，天天如此。到了晚年，巴金每天上午也坚持走路，即使是腿脚不便，拄个拐也要走上一段路。年过八旬之后，巴金依然目光炯炯，气色红润，安然活到100多岁。世界卫生组织也认定，走路是最好的运动。走路对身体的损伤最小，对身体的疗愈效果也是最好的。不运动、不爱走路的人，只会随着年岁增长，变得衰老、颓靡。而爱运动、勤走路的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越活越年轻。行走还会让人情绪舒畅，适度的运动能够自然释放内分肽，让人感到舒适愉快。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历很多事，放眼望去有熬不完的苦，数不清的事，每天伴随着情绪醒来，又带着情绪入睡，时时刻刻被情绪包围。只有爱运动、勤走路的人，才能更快摆脱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千百年前的苏轼也是选择在快走当中疗愈自己。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人生际遇一落千丈。即便是豁达如苏轼，情绪也难免低落。62岁时被贬儋州时，他甚至备好了棺材。但苏轼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坚持每天早上快走10里路，走到全身发热，四肢舒展。在行走中将负面情绪随着汗水一同蒸发，所以苏轼才能够做到积极乐观，始终热爱生活。走路是情绪的释放，也是心灵的救赎。当你压力过大、情绪低迷的时候，不如出门走一走，用一场轻松自在的健步走来化解内心的烦闷和苦恼。当你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大脑随之清明，情绪也变得舒畅通达。行走还会让我们精力充沛，

意思是说，一晚上不睡觉，100天也恢复不过来。良好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体力，滋养精力，有效延缓衰老。可是随着年纪渐长，入睡难，睡眠浅，醒得早，睡个好觉变得越来越难。曾国藩也深受失眠的困扰，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再加上入世之后精神压力大，所以晚上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年近50，他才找到了入睡的秘诀，其中之一就是散步。饭后3000步，既可以放空思绪，也能借助运动之后的疲劳感安稳地睡个好觉。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自己坚持3个多月之后效果显著。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勤走路不但直接有益于身心，并且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获得双倍的健康。走路是一门学问，掌握好方法才能事半功倍。人民日报曾经推荐过的行走方法，我们分享给大家。失眠要在晚上慢慢走，高血压要脚掌着地走，冠心病要餐后1小时漫步走，胃肠病要揉着肚子走，关节病要脚跟先着地，颈肩腰痛可以举手走，大步走，静脉曲张要踮着脚尖走，如果您是需要减肥，那要双手枕在脑后走，最好呢每周要坚持3次以上，每秒走2步，每天6000步左右是最为适宜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行走是最好的良药，它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身体的以及情绪的。那就让我们都从今天开始迈开双腿往前走，因为坚持下去，我们的整个人生都会焕然一新。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旅游广播。
4: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5: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4: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会发现有一个坚硬的内核。牛有果型人格更善于自我思考，不管外界如何风雨飘摇，也影响不了他们坚定的内心。这让我想起冯唐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当中说，每一个牛人都要有一个笃定的核，这样的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几年前在腾讯文化的一次访谈中，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我从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就很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了。生活中有人常常会因为外界的评价渐渐地动摇自己的初心，但内心强大的人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牢牢地握住自己人生的风帆。知名作家林清玄就是典型的牛油果型人格。林清玄曾经说过，自己童年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他和兄弟姐妹甚至吃过蟑螂。当林清玄和父亲说自己的作家梦的时候，却被父亲一个耳光扇过来，说没出息。但他没有放弃，趴在家里唯一一张桌子上写东西，立志一定要当作家。一次老师送了一本世界地图给他，他在家生火的时候看得入迷，竟没有发现火已经熄灭了。父亲见了冲过来，又打了他一巴掌，还踢了他一脚，说我用生命保证你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到那么远的地方。林清玄边烧火边流泪，发誓一定要去埃及。无论是做码头工人的时候，还是摆地摊的时候，他仍然笔耕不辍，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成名之后的林清玄有一天在金字塔前给父亲写明信片，我想向你证明，我的人生不能被谁保证，连父亲都不可以。黄永玉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10000米长跑，如果有人飞1米，那你就要跑得快一点，这样那些声音就会在你的身后，你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我们把外在的声音关到最小，聚焦于自己想要的，才能在自己的节奏里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你一定剥过洋葱吧，当你把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你会发现它没有内核，没有自我。这就是和牛油果型人格相反的洋葱型人格，只要外界有一点负面反馈，就内心崩溃，觉得自己很差劲。知乎网友阿若就曾经是这样一个人。阿若一直很喜欢时尚，毕业之后他进了一家国际知名服装公司，从事一线的销售工作。亲戚同学知道他成了一名柜姐的时候都说，一个研究生去当柜姐，给别人穿鞋子试衣服，多没面子啊。甚至还有同学故意到店里让他接待，趁机看他笑话。尽管收入不错，他还是顶不住别人的嘲讽，选择了辞职，然后考入公务系统，在行政岗位上一待就是10年。而当初跟他一起当柜姐的同事，一个成了公司高管，一个成了时尚博主。他看着自己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开始后悔不迭。如果当初我没有放弃，再坚持一下，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林语堂曾经说，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别人以为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别人看不上的不一定就是错的。他人只能对你的生活进行评判，但不会为你的悲喜买单，更不会为你的人生负责。矛盾文学奖得主格菲在他的著作《江南》当中讲述了女佣喜鹊的故事。一天，女主人陆秀米突然失语，30多岁的喜鹊不得

0: 可以开始认字，每一天用纸条和女主人交流。后来女主人的失语症好了，喜鹊依旧每天跑到教书先生那里听课。县里每个人都在嘲笑他，你这么大岁数了，又是个女人，还想考状元不成？喜鹊不理会，从写出歪歪斜斜的第一个字开始，到短小完整的句子，最后更是在女主人的帮助下读起了晦涩的诗文。最后他不仅能够熟读古诗，还成为了一代女诗人，所著《灯辉集》流传至今。叔本华曾经说，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因此不要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自己，学会为自己而活，才能百毒不侵。在《贞观政要》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君臣对，唐太宗问许敬宗，我看满朝的文武百官中你是最贤能的一个，但还是有人不断地议论你的过失，这是为什么呢？许敬宗回答，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它滋润了庄稼而喜爱它，路人却因为它使道路泥泞而嫌恶它。中秋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它，怕照出了他们罪恶的行径。无所不能的上天，且不能令每一个人都满意，何况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小厨难烹百人餐，一人难如千人愿。这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也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当你内心足够坚定，脚下自有道路，才不会轻易将自己人生的钥匙交给别人。外界评价不但不该伤害你，反而应该成为你修行自己的途径。蝴蝶何必为蝇虫而舞，柳枝何须为草木低垂。他人的认可与满意成就不了你的人生，他人的否定与质疑也无法动摇你的根基。与其把心思花费在别人身上，倒不如在限量版的人生中活出自己。尼采曾经说，亲爱的，你要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你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你迟早会失去它。你的生活从来就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不要因囿于经验的言论断了念想，中了目标，不要因无根无据的非议凉了热情，扰了心境。那些不被左右的人生才最高级。所以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努力去成为牛有果心人格的人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内心强大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4: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3: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4: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3: 为什么危险？
4: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3: 传到哪里了？
4: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3: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5: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有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

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保留下来许多古村落，这些古村落都坐落在山清水秀之地，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别具风格的古建筑、古民宅，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观光旅游价值。在皖南诸多的古村落中，有一个叫唐磨的古村落，位于安徽黄山风景区南麓，处于群山环抱之中。一条秀美的清溪自西向东流经全村，将古村一分为二。溪上的十座造型各异的小桥，又将古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别有一番情趣。村落中古树、古桥、古亭、古井、古牌坊、古民居散发着古幽风韵，而那夹溪而建的水街则浸透着皖南特有的水乡秀美，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古朴优美的立体风景画，令人陶醉。唐磨不仅景色秀美，名字也美。唐磨，唐朝的磨氏也。据史料记载，唐朝越国公汪华的后裔汪思立精于天文地理，崇拜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相信风水。他运用堪舆之术寻觅风水宝地，最后看中唐磨这一地方，后经几代人的营建，逐渐形成了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并形成了特有的风格。越国公汪华本是隋朝大将，后归顺唐朝，受到信任和重用，被封为越国公，死后被视为忠烈王。汪华后裔不忘唐朝对其先人的恩荣，故在建村落时按照唐时的模式标准而建，以示纪念，并为村落起名为唐磨。后由许村的许兴二兄弟来唐磨投靠姑父。许兴二兄弟在唐磨定居下来后，经几代繁衍，人丁兴旺，成了唐磨的大姓望族，比汪姓还要兴旺。但他们不忘姑父收养之恩，仍尊重汪氏对唐朝的感激之情，继续保留使用唐磨这个村名沿袭至今。唐磨始建于唐朝，发展于宋，鼎盛于明清，因其村落按照唐朝模式建筑，历史上又曾经济活跃，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加之民风淳朴，因此唐磨又有唐朝模范村的美称。1999年版的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画是在新平拍摄的。新平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古镇，位于漓江东岸，依山面水，绿树重合。西平河紫瑶山蜿蜒流过古镇，位于漓江。漓江流经新平古镇，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河湾，名为镰刀湾。这里奇峰林立，江水迂回，

美丽的景色。从任何一个角度取景，都是一幅船在江上走，人在画中游的美景。叶剑英元帅来此游览时曾赞叹说，果然佳胜在兴平。著名画家徐悲鸿在此写生时也曾说，阳朔美景在兴平，足见其景致之美，这也是他上人民币画面的原因。其实这个地方原来并不叫兴平，三国时期属于吴国，名为西平。当年这里是古代漓江沿岸最大的城镇，来往的游人与商贾众多，大概是去熙熙攘攘歌舞升平之意。西平经多年讹传变成了兴平。在兴平有一个山环水抱的渔村。

博士、多人，特别有一户出过三代县长，在当地传为佳话，是典型的岭南文化古村。村中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48座，青砖黑瓦坡屋面马头墙，飞檐画栋雕画窗，具有典型的中国明清时期贵北民居特色。渔村更像一个城堡，据说这小城堡先前外人是不能轻易进得去的，就算进得去也不易出得来。它如一个八阵图，村内栋栋青砖建造的大宅院，院内雕梁画栋、木雕砖雕比比皆是。进村的村门头上有4个大字东南保障。古时土匪横生，兵荒马乱，这座村民关闭时匪徒就不能进村抢劫，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21年秋天，孙中山先生计划北伐时经过渔村，曾慕名进村拜访当地很有威望的赵元杰老人。清朝进士出身的赵元杰在清政府被推倒以后退居故里渔村，在这里孙先生意外地发现了一口水井。村中人说，这口井四季有水，终年不断，雨季水位不上升，旱季水位不下降，可供千人饮用。孙先生说，唯此高山有水不枯，真天赐也。他于是给这里起名天水寨，从此天水寨远近闻名。

群、湖群和古老的民族风情等旖旎瑰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资源规模宏大，品位较高，组合度好。一座座散落的孤峰间，绵延环绕着四十里水路、万亩野生荷花、一望无际的桃源和世界最大的岩溶湿地。湿地呈现水天一色、万鸟齐飞的高原水乡景象，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誉和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国家建设部专家实地考察后称其是世界罕见、中国独一无二的山水田园风光。本人誉之为世界有夏威夷的海浪、东方属普者黑的荷塘。普者黑地名源于一个古老美丽的彝族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彝族的祖先为躲避战乱与压迫，背井离乡，踏上了寻找那没有战争、没有剥削的属于他们的阿卓底的漫漫长路。途中却不幸遇上了山洪爆发，所有的人都被卷入铺天盖地的滔滔洪水之中。其中有一对夫妇，男的名叫阿黑，女的唤作阿尼，他们俩在洪水中几经沉浮，终因水势凶猛而渐渐体力不济。正在即将沉没的危急关头，一只雄壮的老虎奋不顾身跳进洪水，将阿黑阿尼夫妇俩驮在背上，顺水漂游到了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普者黑。夫妇俩醒来后，老虎却因精疲力竭而瘫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阿黑阿尼夫妇俩看到这里万顷平畴、孤峰峻秀、碧水微波，料定这便是他们历经千难万险寻找的阿卓底，于是便在这里生活下来。他们凭着那一方奇异的山水打鱼、捞虾、采莲，养家糊口，繁衍生息，从此过上了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为永远记住老虎的救命之恩，他们将虎视为神灵，每年都要择日祭祀，这个习俗就一直流传至今。普者黑是鱼虾多的池塘，所以有人夸张地说，来到普者黑旅游一定要注意安全，若不小心屁股坐进水中，在屁股下边就能压到三条鱼，而在每条鱼的下边还能拾到三只虾。从地名上就可以想象了，清澈的湖水，水面上彝家姑娘撑船穿梭于荷花之间，水中鱼虾肥美，游人既可享受迷人的自然风光，又可大饱口福。这里的撒尼人是在400多年前从路南石林逃婚至此的。当年电影中的阿诗玛并没有死，他被大水冲到了普者黑，从此他的后代就在这里世代生息繁衍。普者黑村里的撒尼小姑娘不像路南石林的叫阿诗玛，而是叫阿奶，因为当年的阿诗玛为了避免土司继续追赶她的后代，所以就把她的后代改为阿奶，而不叫阿诗玛。普者黑村的彝族撒尼人从小就爱跳大三弦，据说姑娘小伙子只要听到弦音，吃着饭的扔了碗筷循声而去，喂猪的提着锅铲喝着弦音敲起猪槽来，拌着面的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扭动身子手舞足蹈，常常把簸箕里的面抛洒得满地皆是而全然不知。大三弦狂放时如翻江倒海，汹涌澎湃，像暴风骤雨，电闪雷鸣，像万马奔腾，风驰电掣。青眠时如鸟窃燕语，似娇妻轻吟，透出千般柔情蜜意，让人回肠荡气，神魂颠倒。彝族少男少女们编创出小鸡刨食、苍蝇搓脚、马狼点水、龙摆尾、老牛擦痒等20多种舞蹈动作，再加上那落地有声的脚步、前后颤动的屁股和那众人随着节拍自然发出的快活呼喊，就更让人心惊摇动，魔术般使你本能的应音而舞。
让你有一种回归大

自然的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和谐，没有忧愁烦恼，没有仇恨阴谋尔虞我诈，更不管贫富悬殊高低贵贱，也无需去沽名钓誉，只一个劲儿地摇头踢腿颤骨耸肩，腾挪跳跃前倾后仰，

无不兴奋，无处不放松，无处不自由。这不能说不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丘北彝族是火的民族，花脸节就是彝族的祖先对山神的崇拜和男女青年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而引发的故事。关于这一节日，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较为神奇的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彝族人民的祖先就从很远的地方迁徙到丘北。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生活。这一年，村里有对叫阿奶、阿黑的青年男女要结婚，全村人都在为他们筹办婚事。那个叫阿奶的姑娘貌若天上的仙女，美丽无比，是个人人见了人人爱的好姑娘。阿奶、阿黑要结婚的消息传遍了彝乡十里八寨，乡亲们都夸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男才女貌是天底下最好的姻缘。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件事儿传到了白龙太子那里。白龙太子是丘北彝族人民最痛恨的妖魔，你要风他不给风，要雨他不给雨，他发起怒来会连下暴雨，引发山洪，冲毁村庄和田地，他咳嗽一声就会电闪雷鸣，凡洪水经过之处，庄稼颗粒无收。为探听虚实，白龙太子化妆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彝族年轻小伙子，混入人群中。当看见阿奶时，被阿奶的美貌惊呆了，继而发誓要娶阿奶为妻，并定下了日期。善良的乡亲们又恨又怕，日期一天天临近，个个束手无策。阿奶、阿黑更是茶饭不思，阿奶不愿离开美丽的家乡和亲人，更不愿意离开心爱的阿黑哥。这时有个叫阿志的聪明小伙子想出了个办法。白龙太子定下的日期到了，那天他穿着华丽的衣裳，骑着高头大马，带领一批妖魔鬼怪，浩浩荡荡地进村来抢亲。正当白龙太子一伙准备下手时，看见村边的大树下燃烧起一堆熊熊大火，整个村的姑娘个个被锅烟灰抹黑了脸，昔日美丽的阿奶们个个变成了黑不溜秋的丑八怪。大家把白龙太子一伙围了起来，跳起了欢快的彝家舞蹈。白龙太子看花了眼，怎么也找不到美丽的阿奶，急得大叫。白龙太子怎么也想不通，短短的几天，怎么美丽的阿奶变得一个比一个丑陋。白龙太子怀疑是火把阿奶熏丑的，没有了美女还抢什么亲，白龙太子赶紧脚底抹油溜走了。为防止白龙太子卷土重来，乡亲们在村边的大树下燃起熊熊大火，又黑又呛的火焰直冲云霄，熏得白龙太子睁不开眼睛，泪流满面，看不清人间在搞什么活动，只好作罢，改邪归正。从此以后，白龙太子不再干坏事儿，该下雨时他就送来及时雨，该刮风时他就送来春风，彝族人民就过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生活。随着普者

舞者黑参与体验抹花脸狂欢活动。花脸节是丘北县彝族独有的传统节日，也是彝族的祭龙节。节日期间，先由毕摩率领全村群众举行祭山神活动，然后家家杀鸡宰羊，大摆酒席，欢迎远方的宾客。男女青年在村头河边用稻草灰互相抹花脸，哪个的脸被别人抹得越黑，吉祥和幸福就越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家的庄稼就会长得好，就会心想事成。同时，抹花脸活动还是年轻男女选择意中人的好时机，脸被抹得越黑表示情意越深，如果不喜欢对方就千方百计地逃脱，不让油黑之物落到自己的

0: 狂欢等活动，体现抹黑全身幸福终身的美好祝福。抹抹抹抹花脸，抹黑全身幸福终身，一定会找到幸福的方向。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南溪江中游岩头镇北，有一座古老的小山村，名叫苍坡村。南溪江是瓯江下游支流，传说古时沿溪两岸多砧木而得名，是浙江著名的风景区。苍坡村就坐落在这一风景区中。苍坡村历史悠久，初建于五代后周，建成于南宋，原名苍墩村，后因避讳宋光宗赵纯之名而改称苍坡村。苍坡村是一座以纸、墨、笔、砚、文房四宝予以规划和构建的古村落，许多地名也取之于文房四宝。现在的苍坡村是南宋淳熙五年，即1178年，村中李氏九世祖李松邀请国师李时日设计的，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村庄建在进山之下的平地上，村庄四周用西中大鹅卵石砌着寨墙，至今仍然完好。

有点斜。一街东向尽头，经莫定侧畔，见有两方相连通的大水池，人称双堰池。笔架山恰巧倒影在堰池中，人说这是文笔赞墨。村庄略成方形，几条巷子将其化为竖格，很像一张舒展平铺的信纸。这独具匠心的设计是一种耕读思想的体现，是希望自己的宗族都能成为耕读世家，以继承祖业，光耀门楣，维持宗族的稳定和繁荣。仓坡村是李姓聚居之地，他们在耕读思想影响下重视礼仪亲情，为此留下了许多典故。南宋建炎二年，即公元1128年，李氏第七世祖李秋山迁居方向，他与弟李家木情深意重，特在方向建了一座宋帝阁，其弟在寨墙上建了一座望兄亭，亭阁相对，互相迎送，留下了一段佳话。仓坡村虽小，但设计规划构思独特，以文房四宝寓意，建筑突出耕读思想，环境保存完好，这在古代村落中还不多见，故仓坡古村是人们探古赏古和研究古代村落规划思想的理想之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

0: 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音乐榜样。
2: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和您开启这一时段的音乐榜样。在这一时段一开始，我们首先和您分享的音乐是来自于周深的《奔腾》。那这首歌曲是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也是从低吟渐强至爆发，编曲采用了流行管弦乐搭配电子元素。歌曲上线之后也是登上了新歌榜和流行指数榜的第一，并且还以综合得分获得了腾讯音乐有你榜2026年的榜单冠军，全网的播放量顺势超过8亿，成为了抖音上超过500万用户使用的背景音乐，来自于周深的《奔腾》。

0: 要去解决什么，你总要走的。
1: 亲爱的孩子们，只剩人间心酸沉重，向前走倔强而奋勇，是上路。
2: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1: 总有一条能通往顶峰。
2: 我们一起试试。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

0: 我是歌手周深。世上路有千万条，要相信总有一条通往你最想去的地方。新的一年，愿你乘九天长风。
1: 以昂扬的旋律开场，愿我们都能够踏浪而行，逐光而上。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腾》，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您。接下来呢，主播大鹏在音乐榜样里继续和您一同前行，要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这首《星芒》。黑夜再长，也总有星芒为你点亮，这是一首治愈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音乐是藏在风里的浪漫，旋律是说不出的温柔。此刻主播大鹏音乐榜样和你一起串联起青春、热爱与感动，让我们放下疲惫，跟着节奏一起沉浸在这场声音的盛宴里吧。音乐继续，在时光渡口遇见最温柔的旋律，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有故事的你，来自于周杰伦《爱琴海》。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继续好歌推荐。刚刚分享的音乐是陆卓《流星坠入云海》，接下来同样是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化你之所有》。

0: 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讲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2: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3: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南日出，定本难，定江边。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6: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8: 我从这里走来，茫茫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曙光，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9: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

游大好河山。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0: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6: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7: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8: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9: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8: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9: 行，再来一把。
10: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

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0: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以为后来的我们肯定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音乐就如同是晨曦之光，穿透黑暗，温柔地抚慰每一处伤痕，让世界可以重新焕发光彩。接下来推荐的音乐，王栎鑫作品《神啊救救我》。

是啊，救救我，来自于王栎鑫。其实这是一首陈小春的经典作品。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音符在空中跳跃，去轻抚灵魂的伤痛，音乐也是心灵的营养剂。希望细腻的琴弦，柔和的回响，会带给我们疲惫的心灵无尽的宁静与安慰。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倾听旋律的诉说，心灵在音符间去寻找归宿吧。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你，是否也曾经感到过迷茫？但是不要紧，只要音乐轻轻响起，我会陪你一起寻找爱的方向。接下来推荐的经典作品来自于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

0: 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6: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音乐榜样44个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新生代歌手张远，木已成舟。

位继续来锁定旅游广播，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你的老朋友主播大鹏。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我们都知道她长着一张青春可爱的国际脸，天生姣好的容貌也为她赢得了许多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么小女孩的纯真与可爱，在她的歌声里也能够听到少女蓬勃的朝气，还有异于年龄的一份洒脱。接下来是她的一首作品《重生》。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

0: 腾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5: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6: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7: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6: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7: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8: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9: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9: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8: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0: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远方，而是人间烟火，平凡日常。接下来的这首歌要致我们曾经的年少，致每一个努力发光的现在，来自于李荣浩《年少有为》。

0: 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后来的我们会因为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翅膀。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榜样，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吗？接下来推荐的音乐呢，来自于新生代歌手鞠婧祎。外形清新，性格爽利耿直，不说话时这个女孩外表温柔无害，但是了解她的小伙伴也会发现她的谈吐有些直来直去的男孩子气。

0: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这里是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下面推荐的这位歌手，他拥有俊朗的外表，还有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其呼吸吞吐间颇有大侠风范。即便有些的作品歌词充满了狂傲之气，但是他的演唱收放自如，以一颗自信不攀不比的内心为基底，唱出的感觉是大气磅礴，心生敬意。接下来来自于刘宇宁这首《追风》。

情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

0: 他乡故乡家乡之您现在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也是，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切从音乐开始，这里是音乐榜样。音乐是灵魂的旅程，带我们穿越嘈杂，抵达安宁的彼岸。希望倾听不仅是耳朵的事，更是我们心与旋律的一次深度的对话。我是主播大鹏，继续分享经典好音乐，来自于黄霄云的作品。说到黄霄云，有人评价他童颜俱沸，古灵精怪，唱功成熟，声音力量感很强，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漂亮清透的嗓音，音色宽厚而具有层次感，扎实而不失爆发力。接下来是他的烟火里的尘埃。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

0: 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

0: 到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 何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9: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0: 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11: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0: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11: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0: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乐呢是来自于陆虎和周深一起演绎合作的一首《缘落》，这也是网络剧《月上重火》的片尾曲。让我们就在两位实力派唱将的《缘落》当中继续去感受音符跳动

0: 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天外来物。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0: 着的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烟赵儿女，要为河北撑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烟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2: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那样就发现屋里头一个20多岁的年轻的一个女的哈，就好像没事似的哈，就装作没事似的，正在那看电视呢。但是嘛，这屋的窗户被人打开了。这孙英就问了：“你说大冬天这老冷，晚上30来度的，你开窗干呀？”这女的吓得一声都不敢吱。朋友们，你想啊，这指定是有情况啊，是不是？你看电视你怕的呢，你俩不给你开门呢，再说了，确实你问的对劲儿啊，大冬天你开窗户呢。孙先生啊赶紧来到窗户跟前儿，往楼下一瞅，哎呦我天哪，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是仰躺在楼下痛苦地呻吟着，身体似乎没有办法动弹，上身啊就穿了个背心儿，羽绒服啥的啊就在身边就跟撇着呢。孙先生也顾不得问什么情况了，赶紧跟这个女的

得站端行正，要不然你就总想整那些歪歪道道的事儿哈，总有一天嘛你被人发现，你自己知道，我不跟大伙说吗？说人呢心里当中那个标准那个衡量的杠搁哪儿呢？搁个的心里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这么干不对劲儿。你说你一个小姑娘二十来岁的，你没啥事出去跟人扯啥呀？哎，我都不是说呀，反正这玩意儿一个巴掌拍不响哈。腿摔折了吧，可以接上。这人呢，要是这个脸皮啥都不要了，那就没治了。我跟你讲，此地无银三百两哈。本来吧，别人不当你咋回事，这下一跳楼，全明白了。大凤，我问你一下，你开场的那个 DJ 曲叫啥呀？开场的就是哒哒哒哒，那个、是忐忑呗。后尾吧，就是那个真那个曲儿哈，就是我说感觉就是小，就不是感觉小，就是简明扼要听一听那段儿哈，那块段儿那会儿吧，好多朋友问我那是啥曲儿。实话实说，朋友们，我对不起大家，我真找不着了啊，不知道叫啥名字，很长很长时间以前的了，活该。王伟文，大风公会正在为你直播，下面时间咱们接着往说，继续往唠啊。说网友在微博上讲述的发生在杭州动物园的一幕啊，可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强烈关注和持续的热议。那么发生啥事儿了呢？咱也过来关注一下哈。欢迎各位好朋友呢，这个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过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咋回事呢？说那天呢，一场大雪是降临杭州，在杭州市动物园狮山呢，狮子这个山，竟然有游客用雪球砸向非洲狮。网名为这个新浪浙江的用户呢，在微博上讲述了当时的情景，说嗖一下，一个雪球砸向一只非洲狮，狮子不知道往哪儿躲，只能紧缩在角落。游客大笑，母狮子吓坏了，公狮子躲在和公狮子躲在一起，紧紧缩在角落。在游客惊醒离去之后，公狮子大吼一声，紧紧的、死死的盯着游客的背影。这是条，就是这条啊，配有游客向狮子投掷雪球照片的微博，被网友是大量的转发。那么网友呢是纷纷跟帖斥责这种不文明的行为。网友展翅飞翔说了，这是人性的缺失，道德的泯灭，素质的低下，如果狮子不是关着，你敢砸吗？针对这个事儿呢，6号的中午12:30呢，这个杭州市动物园在其官方微博上呢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真诚的希望广大游客雪天来游园的时候啊，要注意安全，同时更要注意文明游园，不要用雪球等投掷或者戏弄动物，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6分钟之后呢，杭州市动物园又发出了第二条微博，我们真诚希望广大游客雪天来园注意安全，文明游园，让动物感觉到人的温暖。杭州的冬天并不会因为个人的不雅行为而更寒冷。但是啊，杭州市动物园的表态却没有能够冷却网友对这个事儿的愤怒。有网友就认为了，说动物园一味将责任归咎于游客，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作为管理方的这种缺失。也有网友质疑了，说动物园的管理是不是有问题呀？认为可以建立起玻璃房来保护非洲狮。网友喵几就说了，说知道他们是热带动物吗？请你们回答，下雪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在室外啊？为什么他们没有躲藏的地方呢？1月7号的上午，杭州市动物园办公室的一位王姓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采访。他说了，说发生这件事啊，表明动物园管理的确存在疏漏，说当时呢并没有发现游客用雪球砸狮子这个行为。瞎呀，人家都罩住了，你怎么没发现呢？你们是干啥的呀？这家是往里撇雪球你看不着，这往里要是撇石头子儿，或者是讲话了，往里崩枪，你也不一定能看着吧。我看这个情况，太说这话本身就不

责任，你知道吗？叫游客注意安全，但是动物园本身也不是执法单位，所以即使发现这种行为，也只能劝导游客，而不能进行处罚。那么，针对网友建议的是否可以增加防护栏呢、玻璃屋啊等等设施，增加对于动物的保护，这位负责人也说了，说对于非洲狮，动物园已经设置保护栏，但是呢，每个动物都有它的生活特性，非洲狮不适合居住在玻璃屋里头。他们以后呢会加强对于动物园的巡视工作，通过广播呀，包括发送宣传手册等等提醒游客，希望游客能够呼吁人们的文明游园。哎呀，真是哈！哎呀，这条微博我在网上我也转发了一下，通过咱们的微博哈，我就觉得你说这个素质啊，现在很多人哈，道貌岸然、衣冠楚楚的，干的竟不是干不是人的事儿，丑的人模狗样的哈。你说讲话真像咱朋友说的似的，你有本事你真的把他放出来，你俩玩啊？你撇呀、啊？你砸他呀？我啃死你！真是的。人啊，不能在这个动物面前露怯，真的，真是吧？别人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哈。如果是哈，你们是那些人和人之间说换位思考，人和动物之间也是一样。现在包括我们刚才说用雪球打非洲狮，还有很多人虐猫虐狗，最近两年也是特别的这个火哈。这样的事儿一整就有人发到照片到网上哈，看这样的照片，我就觉得说，你对动物可以这样。这个对人类同样也可以这样，就对动物不好的人，对人他也好不到哪儿去。实话实说哈，真是，你要有本事你就下去哈、啊，你上狮子那笼子里跟他俩干去，你有本事哈、啊，就这么整。有本事你跳去啊，你对着狮子砸呀、啊，凤啊，我听到这事儿咋这么来气呢？就觉得很憋屈哈、啊。你说这个狮子他怕人吗？朋友们，咱想，他根本不怕人呢，对不对？人纯纯的这森林之王，食肉动物啊。收拾你不轻松加愉快吗？要是被圈起来的话，人本身呢，实话实说，朋友们说，动物园这个东西，曾经有人就对它展开了很深刻的讨论，说动物园到底适不适合存在？说因为本身动物它的天性就是自由自在的，我们说自然界物竞天择，是不是、啊、弱肉强食？如果说咱们人类不通过其他的手段的话，你们能控制得了狮子吗？不一定这样，所以说它已经在动物园里头供人类这个观赏了，供人类这个了解了，咱们就应该尊重，真是这样，最起码的一个道德品质吧。凤啊，我要回绥化了，可能听不到你节目了。哎呦，没事，还有回来那天呢哈。提高个人素质也是一种美德哈。蓝色天空说了，我看。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风，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风。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风。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今妹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大风，
1: 听大风，
3: 大风不是鬼，听大风。
4: 刚才咱们说了杭州的动物园，咱们再来说说瑞典一家动物园哈。咱们都知道动物园啊是保护动物的地方，对不对？可是瑞典一家动物园最近竟然发生了一起烧烤动物园内动物的事件，而当事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动物园的园长。峰说太扯了吧，峰啊，这怎么可能呢？吃的是啥动物啊？咱们就来听一听。说这名动物园园长呢名叫伯格维尔，最近呢他被指控在聚会当中将动物园中的两只羚羊当作食材烧烤之后呢供员工品尝。那么这家动物园声称啊，烧烤动物的原因是由于经费紧张无力继续饲养他们，只能杀掉。一名工作人员说啊，他很吃惊看到同事杀死了羚羊然后烧烤烤肉吃。另一名工作人员却不以为然，说肉本身没有问题，这么做可以接受，只是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怪怪的。那么动物园园长叫伯格维尔呢却否认杀死羚羊是为了烧烤，说是有人故意制造负面新闻。他说了，之所以杀死这两只羚羊啊，是因为他们会侵袭园中的其他动物，而且动物园呢也没有地方养他们，没有地方养你放他呀你。要说啊，这家动物园真是不简单呢。之前呢他就被曝光挪用游客捐赠的用于拯救珍稀动物的捐款而发放员工的工资。那么此外呢他们还被曝光了为了给受欢迎的动物腾出空间杀死珍稀动物，其中包括两只美洲狮。但是后来啊动物园方面呢解释说美洲狮是自然死亡。就赶紧吧，就这动物园就这样还那留着呢。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呀，叫古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哈。感情这老外也是深谙这个道理，但只不过他们有点理解的拧巴了哈。你再这么吃下去，我估计这游客到这家动物园也就只能看上你们这几个人了哈。想来把你们自个儿就放在玻璃笼子里头上让别人看是吧，看看你们吃了这些个野生动物之后长得跟别人有啥不一样的，长出三个鼻子来呀。真是现在有些个人吧，真是没有办法评价，道德品质败坏啊。动物园里动物也能随便吃呢，咋没人管一管吗？要说这个动物园园长都不理他的动物园里的动物啊。人类不爱护动物就不配当人，仗着自己会说话就欺负不会说话的动物。咱们不会四个脚跑吗啊。你真是，你如果要是公平竞争的话你是啥呀，真是。说台湾有个姓张的猪农相当的大男子主义了。结婚21年，不准媳妇儿交朋友，参加同学聚会搭男性的便车，限制媳妇儿只能跟家人外出。最终啊，他妻子终于受不了了，诉请离婚。法院判准，还让这个猪农输掉了两个小孩的监护权。就是的，这太不像话了。那这世界上就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啊。当然了，泰国还有另外一种人，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你媳妇儿长得好看、啊，就不让他跟别的男人说话呀、啊？那不坏了菜了吗？这是典型的心理变态。请问你看过那史上最恶心的广告啥样式的呢？话说最近呢，英国卫生部在电视、广告牌和网络等媒体上开始播放一组全新的禁烟广告。广告当中啊，烟民嘴边的香烟在燃烧的过程当中逐渐变成相当恶心的肿瘤，场景啊让人过目难忘而心有余悸啊。大家在观看之后呢纷纷表示这是自己所看过的最恶心的禁烟广告了，估计啊看完这么恶心的广告一定会坚定烟民们戒烟的信心了。确实啊，抽烟真是一丁点好处都没有啊，烟民朋友们少抽为妙吧。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的大风故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越听越有耳，那稍后的时间呢，送给大伙儿一首歌《春天花会开》。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天天啊，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朋友们，拜拜。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这个咱们节目开始啊，先说说跟动物有关的事儿。大猫撞上宝马，哪个更容易受伤呢？朋友们，话说1月4号，一只10斤左右的大猫啊，从宜宾南岸一个小区10楼啊掉下来了。哎呀妈，正好啊掉在了停在楼下的一辆崭新的宝马车上。那么最后是啥结果呢？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呀，1月5号的时候，住在宜宾南岸一个小区18栋的陈女士要用车，突然发现，哎呀妈呀，这爱车咋还受伤了呢？陈女士介绍啊，她的红色的宝马 320i 刚刚买了1个月左右，最近几天嘛很少用车，1月5号她准备用车呀，吃惊地发现呢，爱车挡风玻璃左下角啊竟然出现了裂痕，这刚买的宝马呀坏了，这让陈女士啊可是心疼不已呀。陈女士说了，这挡风玻璃所

大角啊是中心，裂痕呢向四周扩散，挨着挡风玻璃的引擎盖啊也被砸中了，下凹了两厘米左右。仔细一看呢，被砸中的地方有一些动物的毛，他呢随即开始寻找肇事者了。经过多方寻找，陈女士是终于找到了肇事者，谁呢？十楼的一只猫。她从楼下的一名搬运工人那里得知啊，宝马车是被楼上掉下来的一只猫给砸坏的，还有人呢把猫抱走了。得知情况之后啊，她是立即找到了小区物业管理公司，要求物管呢协助处理此事。随后经过调看小区的监控啊，发现当时十楼的业主李先生抱着猫和另一位大妈一起进入电梯。经过了解啊，四号李先生家正在打扫卫生，养了好几年的猫啊一个不小心就掉下了楼，他的猫有十斤重啊。六号李先生和陈女士经过协商，李先生啊赔付了陈女士10000元的修车费用。根据小区物业管理工作人员介绍啊，说李先生这儿子对猫可是很有感情，难过的饭都吃不下了。事发之后呢，这猫并没有当场死亡，李先生啊还把猫送往医院进行了救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死神之手。陈女士认为，车辆停放在地面停车位上，每月缴纳了160元的这个停车管理费，物管方啊就要负责车辆的安全。那么小区物业管理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了，说事情发生之后啊，物管方积极进行协调处理，高空坠物属于突发事件，不属于物管方负责的范畴。他们说了，说我们收取了停车管理费，主要负责停车位的卫生、停车辆照明和有序停车三个方面，我们还咨询了公司法律顾问，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应该担责。公司也表示了，如果是公司的责任，不管多少钱一定会按规定赔付的。那么律师认为啊，事件当中侵权的人呢应该是猫的权利人李先生，由于李先生已经向车主支付了相应的赔偿费用，物管方啊可以不再承担财产损失的费用。那么对于物管方表示只负责三个方面的服务呢，是要根据物管方和业主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基础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说如果说双方签订的是场地租赁类的协议，则物管方需对场地本身的秩序啊、瑕疵啊等等承担责任，如果签订的是停车保管协议，那么物管方就需要尽到对于车辆本身的安全保管等等方面的义务了。怎么样朋友们，听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光是听了个事儿，而且还长了见识。因为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咱们先说那猫的事先不提哈，就说停车这事儿，在咱们大家的生活当中，私家车保有量是越来越大，那么在停车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朋友遇到了跟停车有关的相关的问题。那么朋友们，您在签协议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您签的是属于哪类的，是场地租赁的呀，还是停车保管的协议，它的职能职责范围是不一样的。真到说出了问题的话，咱们要纠责的话，那可就要看合同的，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哈。哎呀，其实说起刚才这个猫哈，不瞒大家说，我的猫啊也从楼上掉下去过，我们家六楼，猫掉下去咋地没咋地，我当时就特别服人猫，我真是哈，你都说猫有9条命，当然这真是假的了哈，猫也只是1条命，关键是人家平衡能力好啊，人家4条腿着地，再说了体重控制得很好，没整那么胖，所以夏天来说吧负担也就小一点，再一个比较年轻。要说吧哈，这个10斤重的东西咱们要算一下，这从10楼掉下来冲击力呢相当于在宝马车上压了大概10吨的重物，足以让猫致死或者砸坏宝马车的玻璃了，这个是挺吓人的。所以说朋友们，家里的宠物可得看好了啊，你说说得回是没砸着人，不然宠物也没了，咱还得给人赔钱，你说多闹心呢，愁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呀，也希望这家人呢对失去宠物这件事也是节哀顺变吧。说有个老太太呀，身体里居然藏着5根缝衣针，哎呦天哪，这针是咋扎进去的呢？说最近呢，广州居民黄女士被家人以摔伤的名义送到医院进行急诊，拍片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呢，这个黄女士体内啊竟然深藏着5根缝衣针，其中一针呢扎着颈动脉扎入食道啊，擦着颈动脉扎入食道，一针呢扎进了心包随心跳动，还有一针呢躲进了肋骨骨膜下。
对于这宗奇特的医案呢，广东省人民医院出动了急诊、整形外科、胸外科、心外科共8个专科是连同作战，共施2次手术，耗时共6个小时啊，才捞针救命啊。话说5号，60岁的广州居民黄女士被丈夫和两个女儿啊一起送到省人民医院急诊科，额头、鼻子这些地方啊出血破损了，眼圈四周啊也是淤青的。家属说呢，她是摔伤了，摔倒在地的时候啊，可能有东西插进身体里头。这家属们是闪躲之物啊，这医护人员顾不上问呢，开始处理吧，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接到急诊的会诊通知，省人民医院医生一看所拍的片子，着实是吓了一跳啊。伤者体内竟然深藏5根缝衣针呐，除了一根比较浅，可以看见皮肤微凸之外啊，其余的都深深的没入了皮下3厘米，一根在脖子这儿啊，擦着颈动脉扎进食道了，连4根在胸腹，其中一根还显示扎进心包了。朋友们，那不是开玩笑呢。再看伤者脖子上有很多条新旧不同的刀割伤痕，颈部、胸腹上明显呢、是利针所扎的众多针眼儿。这种全身的多发异物怎么可能是摔倒所致的呢？家属一看瞒不下去啊，这呀才坦诚相告啊。原来怎么回事呢？这个老黄太太呀，神志不太清醒，时有伤害自己的行为。这次一时啊是看管不到，竟然自己扎针撞墙割脖子。看着媳妇儿静静的躺在病床上啊，作为丈夫的阿成啊是很懊恼啊。他说：“哎呀，如果31号那天我要是不离开他1个多小时左右啊，他就不能自虐扎针了吧。”阿成说呀，他呢和黄女士已经结婚30多年了，感情呢一直是相当好。阿成说了，我知道他脾气不太好，我就多迁就迁就他呗。阿成呢是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对黄女士啊那可是百依百顺呢。不过黄女士最近几年呢却精神上越来越紧张，不仅怀疑阿成是因为有第三者才对自己好，而且呢出现了幻听和幻觉。阿成说了，说他总是很紧张啊，一见到生人就嘚瑟呀，一到晚上啊就闷着不说话呀。黄女士啊特别担心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只要啊一人在家，她就忍不住胡思乱想，会拿着刀割自己。阿成这时候才意识到妻子啊可能是神经有些异常了，只好是寸步不离的照顾着。5号那天，阿成要外出去买菜，两个女儿又出去了，于是呢就叮嘱外孙女照看黄女士。没想到1个小时之后啊，阿成一回到家就看到吓呆了的外孙女，而妻子则满头满脸都是血呀。外孙女说老了又是割脖子，又是用头撞墙，还拿针扎自己。这阿成啊拉开衣服一看，才发现呢妻子这个颈部啊、胸腹部啊全都是针眼啊。根据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医生检查，黄女士虽然没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但是出现了抑郁，精神高度紧张。虽然说人物定位，比如说是谁呀、什么身份呢是可以的，但是呢自己在哪儿等等时间地点定位比较紊乱，出现了自虐和自伤的行为，需要住院治疗。朋友们呢、听这事儿挺吓人呢。你看咱们说精神病分很多不同种类，有些个精神病他就出去伤害别人，有些个精神不太好的他就伤害自己呀。其实朋友们真是啊，很多毛病吧都是自己生气得的。你就说刚才咱说这老黄太太，他总精神紧张啥呀，他有什么好紧张啊，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心情好了比什么都强，很多毛病自然而然就好了。
要说吧，这老太太算是命挺大的了，对不对？这家是这万一要没救来可怎么整？因为几根针把命都给要了啊！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朋友们记着，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说啥都不能伤害自己，折磨自己呀、啊！身体是个个的，罪得个个遭啊，那可不是闹笑呢。说有个男的吸食过量毒品之后吧，产生幻觉了。哎呀妈，产生幻觉之后人不啥事都干吗？这小子干啥了呢？他呀竟然跑到派出所大喊说，有人要杀我呀，有人要杀我呀。没想到他的报警求助啊却变成了自投罗网。话说1月3号的11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啊是踉踉跄跄的跑到天津公安汉沪分局寨上派出所大声呼救啊，说快点吧，有人拿刀追杀我呀，快救救我呀。哎呀，那家喊的撕心裂肺呀、啊、这小子是大声呼喊的，立刻引起了值班民警的注意。民警往男子身后一看，没人啊，然后呢就问问他具体啥情况。这个男的回答的是让民警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呢也说不出自己姓啥叫啥，什么家庭住址啊、亲属情况啊，一问三不知。朋友们，你又不是孙猴子，你又不是打石缝子里蹦出来，你咋啥也不知道呢？询问当中啊，这小子情绪相当暴躁，而且呢时不时伴有打喷嚏、流鼻涕、嘴唇发紫、身体抽搐这个症状，这瞅这样啊相当痛苦了。经验丰富的民警就判断了，哎，这个中年男子很可能是毒瘾发作之后吸食过量毒品，大脑产生了幻觉了。见状，哎，民警啊是不露声色，为稳定情绪啊还为这小子呢端来热水。一个小时之后啊，中年男子情绪呢是渐渐的稳定下来了。通过尿检得知男子尿检呈阳性，确定他呀就是吸毒人员。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啊，中年男子呢是终于交代了自己是毒瘾发作。随后啊，民警开车来到他的暂住点，发现刚刚吸毒使用的冰毒及锡纸残留物啊还放在单元房的桌子上。那么另外呢，民警在他的住处还搜查出了6块电动自行车的电瓶、2部手机以及一个钱包。那民警就得问了，你这东西哪来的哈？问到这电瓶的时候吧，这男的就承认了，1月2号晚上他偷来的。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涉案赃物价值3000多块。根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介绍说呀，他年幼的时候父母离异了，自己呢一直和年迈的奶奶生活。小学辍学之后啊，就和社会上一些闲散人员呢开始交往，经常出入什么歌厅啊、洗浴呀、网吧呀这些个地方。后来啊，由于好奇就沾上了毒品了，从此啊是越陷越深呢。你说也没啥文化水平，又好吃懒做的，不乐意出去出大力挣钱，没有经济来源啊，咋整的？他呀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偷出去卖，后来呀干脆过着以偷养吸的生活。这次他吸食毒品过量产生幻觉之后啊，跑进派出所自投罗网了。那么目前呢犯罪

说这个沾着这个东西吧，很难能戒掉。然后说黄赌毒这几样东西，在节目当中凤都说了无数次了，大家说什么都不能碰，真的很危险的。不夸张的说，这玩意儿这有可能会倾家荡产，甚至是丧命啊！真需要一定的毅力，赶紧戒掉吧，回头是岸。我估计岁数也不是特别大，三十多岁哈，这个年纪呢，其实想想还有很多可做可干的事情，还有那时间干点人事，说点人话，多好，是不是？生活在阳光之下，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哎呀，要说吧，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特别大。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小子他爸他妈呀，很早的时候就离婚了。他从小跟奶奶过，那奶奶能懂啥呀？要小孩一直跟这个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话，多少呢会存在一点点的问题，或者是性格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等等等等吧。反正肯定是跟自己父母养起来的不一样，尤其是这种家庭不幸福的这种小孩，更是人格上都存在障碍和缺陷。我们也希望啊，就是一些个家庭，一些个父母啊，在你对你自己的将来生活做规划、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身后的你的孩子啊。

0: 的，拿出1块钱给他啊。这施某呢还提醒女店员说，你赶紧报警。警察赶到，施某随即交出菜刀，双手高举就办。
1: 不是，这是碰上啥不顺心的事儿了，想进局子还没啥借口，有可能啊。
0: 话说结婚18年，北京的韩先生突发脑梗，丧失了劳动能力，他呀不愿意拖累媳妇儿，起诉到丰台法院要求离婚。丰台法院通报判准不准离婚，那目前呢本判决已经生效了。这样的好男人说啥也不能跟他离呀。话说一名醉酒男子持冰岛护照乘坐从冰岛首都飞往美国纽约的国际航班，他在飞机上喝光了自己购买的免税酒之后啊，就开始发酒疯，试图掐死邻座的女乘客，大声尖叫说飞机要坠毁了，还朝其他的乘客吐口水。眼见这男的是越发的肆无忌惮了，同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出于无奈用胶带和捆绳啊把他呢绑在座位上，直到航班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安全着陆。不是，我就说自己这个酒品什么情况自己不知道吗？喝酒耍什么酒疯，脸都丢到国际上，都丢天上去了。说英国女子乔昂斯沃斯从事的呀，或许是一项世界上最舒服的工作了。怎么的呢？他是一名羽绒被测试员，日常工作呀就是盖着羽绒被睡觉觉，然后呢讲出自己的感受。哎呦我的妈呀，就这样的人多容易神经衰弱呀，天天睡哪有那么大觉啊。说在家里养宠物猪啊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但是你能在家里最多养几头猪呢？一头还是两头呢？朋友们，这些都太少了。话说美国一个女的在家里头供养了40头猪，然而现在她却得到命令不得不重新安置他们。咋的？真把各个家当圈使了？行，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呗，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3: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4: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3: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4: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5: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6: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6: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5: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7: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横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3: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2: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3: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2: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3: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2: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4: 这么近，

0: 那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下班啦！
2: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3: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2: 没有加班的口号，
4: 没有老板的需要，
2: 没有崩溃的材料，
3: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2: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丁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在周五下午的下班路上，协同我们的导播向大家问好，也提醒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晚高峰已经到了，路上的车流量呢越来越多，咱们在路上开车一定需要您注意安全，紧驾慢行啦。好的，我们在这一时段和您一起关注潮流资讯板块。首次全景式展现多路红军长征全过程，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登陆央视一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也是理想信念的不朽史诗。纪念中国红军，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10月9号，也就是今晚啊，央视一套黄金档重磅。

0: 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全程指导的红色巨制《伟大的长征》，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汇聚了业内顶尖的力量倾力打造。陈静、赵卫东担任了总编剧，魏孝宇、张永新担任了编剧。另外呢，还有这个很多非常厉害的一些个资深的哈，一些个前辈也是担任了整个这个剧作的一个制作。另外，剧集呢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讲述中央红军以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突出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以厚重历史关照当下，以全景视野书写民族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呢，将与观众共同回望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
1: 伟大的长征呢，是首部全景式展现多路红军长征全过程的一个电视剧作品，秉持着关照现实、以人待史、以艺塑史的理念，剧集呢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的展现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艰苦卓绝的这种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呢兼顾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和陕北红军的奋斗历程。铺展全景史诗格局的同时呢，该剧呢构筑了多层立体细分视角，那全剧呢覆盖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些经典战役，真理小道、娄山关大捷、以海结盟、半条被子等一些经典场面，经由通道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还有绑罗镇会议、瓦窑堡会议等，全面呢展现了长征重要历史节点和重要会议，体现了党的决策过程和领袖确立的过程。那在人物的形象塑造上呢，伟大的长征呢突破了脸谱化的模式，立体刻画革命领袖丰富的人性，启用了一批优秀演员来塑造全新的领袖形象。该剧由于和伟、王劲松、朱刚、日饶还有这个何正军、吴健、李洪良、郭广平、曹磊、徐小星领衔主演，还汇聚了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多名实力。

创作路总编剧陈静说，写长征是体力活也是精神活，创作要在品质上走深走细走厚重。导演张永新主张拍长征要爱上长征，五年多的历程，主创团队始终下笨功夫、真功夫、硬功夫、苦功夫。此外，该剧也是应用了行业顶尖的 8.2K 电影级摄影设备以及配套的灯光系统，以超高清全画幅技术标准拍摄，打造院线电影级的视觉水准，为尽可能的贴近历史本真，剧组1:1真实还原遵义会议会址，还有泸定桥等百余处重要场景，大到建筑格局，小到标语和军装补丁，均是严谨考据。剧中呢，还运用了版画这一形式，刀刻线条与写意光景相融，为全剧增添了艺术气质。从此前呢，也是在看片会上，党史、军史专家以及文艺评论界的学者纷纷表示，这一次创作本身呢，也是一次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以长征精神拍长征的生动记录。

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3: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霸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4: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5: 妈妈说，让我少看手机、电脑，我没听见。
6: 妈妈说，让我早睡，别熬夜，我没听见。
5: 妈妈说，让我记得吃早饭，我没听见。
6: 妈妈说，让我天冷加衣服，我没听见。
5: 妈妈说，让我多去户外运动，我没听见。
6: 妈妈说，有事没事多和妈妈聊聊。
7: 哎呀，你烦不烦？
6: 我还是没听见。
5: 直到有一天，妈妈再也不说了，我却全听见了。
8: 珍惜每次唾手可得的爱，趁你还听得到妈妈的话。
0: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9: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

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0: 下班时间到，工作稍忘掉，黄金时间到，什么都让道。
1: 天天到星期，带着我回家。
0: 疯狂欢乐谷，嘚瑟样劲爆，杰伦也喝道：
2: 哎，不错哦。
3: 疯狂欢乐谷，下班路上聊起来。下班路上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郑莲。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哎，到周五了啊，又到，不对呀、啊，怎么上？昨天周四是第一天上班，今儿周五了，明天周六又，明天还上班是吧？
1: 应该是
0: 啊，明天你们都上班不？别跟我说还休息着呢啊！我现在听不了这话。啊，但是呢，明天你们休不休息我不知道，反正我休息了。

0: 今天这个话题啊，这个也是一个热点新闻
1: 啊、哦，热点。
0: 哎，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去看啊？就在昨天啊，昨天那个抖音上疯狂的在刷，就是懂车帝、
1: 嗯、
0: 啊，针对我们国产的一款新能源车
1: 哦，
0: 做了一个测试。
1: 嗯，
0: 就是什么测试呢？就是。这车辆以100公里的速度行驶，然后用一脚，就是它制动嘛，一脚刹车，看看它的制动距离是多远。
1: 嗯，
0: 哎，这是很正常
1: 测试嘛，
0: 咱们每个车其实出厂之前都要进行测试的，对吧？
1: 对，很正常。
0: 它是一辆这个属于那种商务，
1: 嗯
0: 啊，应该是 V800。然后呢，哎，就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啊，当踩下刹车的那一瞬间，
1: 嗯、
0: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吗？很多朋友说，那车可能就是比其他的制动距离远一些，也就这样了呗。
1: 可能车或者是不是有什么？
0: 哎，
1: 是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可能发生一些，比如说小小的意外，
0: 哎，
1: 车是不是什么有侧滑晃动啊什么的？
0: 哎，这侧滑晃动这都是小事，各位啊，
1: 这有小事，
0: 这都是小事，
1: 那会出什么事儿呢？
0: 刹车直接断掉
1: 啊！
0: 就是我们那个踩踏刹车那个踏板，知道吧？直接就梆一下就断掉。
1: 谁开的车呢？没轻没重的，这踩多大劲儿啊？
0: 对，怎么开车来的？你这你肯定风，就是肯定是估计是这个车可能有一点问题，或者加你人有问题。好，他们又买来了一辆新车啊，是全新的。
1: 这脚劲儿多大呀？
0: 对啊，是全新的车，又买了一辆，同样的测试，梆又断了。
1: 又断了，
0: 事不过三嘛，再买一辆。各位，它的售价不菲啊，大概是在它的最低起售价就在60多万。
1: 啊、哦，很贵了、
0: 啊。又买了第三辆，
1: 第三辆
0: 同样的测试，梆又断了。三辆车，三个刹车全部断掉。
1: 那绝对是这人有问题。
0: 啊，
1: 绝对这人有问题。你让他测测别的车，脚劲儿太大了，绝对是人的问题。那车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0: 嗯，
1: 你要说一辆车它踩断了，是不是车的问题？那三辆车全踩断了，那不是人的问题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三者，你知道踩出了什么吗？踩出了20多亿的市值蒸发。
1: 哎呀，我天！
0: 就是当时它的股价就瞬间跌停了。
1: 哎、我刚没问是哪辆车、啊？是什么车、啊？
0: 新这个
1: 是
0: 新尊界 V800、
1: 哦。尊界。
0: 对，尊界 V800。
1: 也是新能源是吧？
0: 对，新能源车啊、它的起售价是60万到100万。
1: 按道理来讲，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它也确实有一些个比较高端的。你看我尊界，我不是。

0: 哎，就觉得刹车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1: 我现在也多少也知道了，我还是那句话，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呢？你看啊，我给你分析分析，你看这个车它能定价在60到100万区间的这个价格，你说能买这种价位车的，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是不是多少哎也是比较有钱的？
0: 嗯，
1: 对不对？你看咱如果说普通人，咱有个代步，有个20-30万就已经不错了。你要说能够上到60到甚至100万之间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咱就是说首先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不是哎，咱说这个经济条件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有可能他都是有司机的，他能买得起这样的高价位的车啊？你说在路上开车，怎么会有人开车的过程当中猛踩刹车呢？
0: 哎，这个是这有很多的朋友在说了，
1: 人家没有涉及到这一点，人家想的都是那种，
0: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属于暴力测试呀？
1: 对
0: 啊，咱们正常啊，其实有很多人就是看完这个以后啊，也对自己的车进行了一个测试，就说呢，我们国家有强制性的一个规定，就是当我们踩踏这个制动这个刹车的时候啊，最大的扭矩就是扭，最大的扭是大概是多少？峰值最高是2000
1: 啊。
0: 最低呢不能低于啊，我看了一下是多少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力度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一个女孩子全力往下踩的情况下大概能踩到过百吧，上百以上了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但男士就更多一些了。但是呢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就看了他这个测评之后，他那个刹车连接杆那，你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吗？各位，塑料件，是塑料件，是一种可能是当然不是那种简易的那种塑料，就是可能会强化的塑料，但是在我个人来看来，就是这么关键的一个位置上刹车呀，对不对？怎么能用塑料件呢？因为其他的车企啊我们都看了，都是一些比如说钢制的，要么就是铝制的，
1: 对啊，
0: 这些东西，而它是加了一个塑料件的一个连接处。
1: 所以说我们也不是说在测试的过程当中专门找了一个链家子过来猛踩，
0: 对，
1: 也就是说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弱女子也有可能把它踩断。
0: 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伙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是聊一聊现在的新能源车，就是您从个人啊，从个人咱们来出发，您对于这个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的话，让您选择的话，你会比较喜欢哪些方面？哎，说说自己的一些这个咱们观点吧。
1: 嗯
0: 啊，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和油车，很多人就油车说油车的好，哎，我省钱。对不对？你现在油你就按90的油，现在都快9块呀，是不是啊？我们一度电才1-2块钱，是不是？你看确实是便宜。
1: 对，其实就是说这个电车也好，还是现在就是混动的啊，或者说是这个油车也罢，无论是什么样的车，就是咱们各有利弊啊，说是各有利弊。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开新能源，也就是所谓这电车啊，也有这种电混的。咱就是说这个买车肯定有您的理由，咱们这个不是说是一定要踩一捧一，搞一个对立啊，我就觉得电车好，我就觉得油车好，你电车、
0: 啊、
1: 咱们就是说您相对而言，比如说可能前几年我确实是我就开油车，我看不上电车，但是这几年呢我确实觉得电车它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工作的原因啊，就是家庭的原因，我觉得电车对于我来讲就是利大于弊的，对不对？咱们也可以来就是分享分享，就是在您的角度、对您的角度，如果说现在啊咱们有这个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您准备换车了，是准备考虑接下来我买辆油车还是买辆电车呢？
0: 没错啊，咱们就是结合自己，因为现在这个车确实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了，上下班对不对，出门在外的啊，都是大家伙都开车，
1: 而且我们现在马路上有确实很多电车，
0: 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对吧？这很正常。
1: 对，而且你就是放眼往外面看，咱们就是可能以前就是再早几年，咱们可能心里面有这样一种就是老一点的这种意识，认为哎呀这电车都便宜，铺包，哎，咱所谓那铺包呢就是说这质量不太好、就是开油车的他打心眼里面觉得电车它不丁不行。但是你看最近这些年啊，我们的电车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好了，你就去一些大城市，你像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就是在路上开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是很多的，不是说它是小众啊，不是说买不起油车，这个根本就提不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一辆电车60到100万，
0: 对
1: 不对？甚至还有更贵的，咱这一百万不是说就是已经是最贵，这是还有更贵的，咱就不说了。咱就是说，看看您现在对于这个油车和电车，您是怎么理解？就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结合一下您就是实际的用途啊，用途来讲。
0: 或者

0: 说有，比如说我们收音前，我开的就是电车，来您跟我们说说您开电车的一个感受。
1: 对，有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开了两年，我这车也开两年了，我觉得的好处是什么，或者有没有这个坏处是什么？对，
0: 嗯，
1: 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和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栏里面搜索文字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关注之后呢，语音和文字直接发送到平台上面，我们都可以收得到的。
2: 摇下车窗，将世俗的烦恼扔出窗外，放轻松，深呼吸。每个难得相遇的今天，其实都值得再纯粹一点，纯粹一点。锁定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嘱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勾，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4: 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5: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7: 下班啦！
8: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9: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8: 没有加班的口号，
10: 没有老板的需要，
8: 没有崩溃的材料。
9: 下班。

0: 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1: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0: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邓琳。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哎，您现在开的是电车还是这个新能源？咱们来聊一聊，对比对比哈。如果让您现在选择的话，您会更倾向于电车呢，还是这个油车呢？
1: 嗯，
0: 咱们来说一说。如果有朋友现在就是我就开了新能源，咱们也可以说一说，您觉得就是开下来多长时间了，开多少公里了，就是有没有它的这个优势所在，给您的最大体验是什么？
1: 哎。来，我们先看一下留言啊。生活就这样，他说当时我就想踏板断了，车是咋停下来的呢？首先啊，他是已经在踩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这个断裂啊，断掉了，整个砰一下就踩断了。然后呢，车怎么停呢？他是一直在摁 P 档啊。这个大家伙也要记住啊，如果当你的这个刹车制动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记住要去摁 P 档。
0: 嗯
1: 啊，他就用这个 P 档，他也带一些制动，然后呢缓慢的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因为我看了测试，那个测试里面一直在捂着心脏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虽然是他们是在一个封闭的场地里边啊，但是你想想对不对啊，刹车一下没有，就相当于没有刹车了。你想你慌不慌？搁任何人我觉得都会有些慌的啊。关键他说懂车帝这个事儿吧，我总结就是苍蝇不叮那个没缝的蛋。但说真的，我更讨厌苍蝇。他说国产车现在年年都出新，正常一款车的开发周期至少两年，一年时间的相关的验证根本没有时间去完这个做完，出现这问题是很正常。新能源汽车呢，就是一帮搞 IT 的进入了汽车行业，卷出的新高度，对内卷员工，对外卷产品，质量的第一个被放弃的。不过呢，懂车帝呢也不是什么啊什么，最讨厌就是媒体带节奏了，忽悠老百姓，把企业搞惨啊，甚至搞倒闭。前段时间老罗不就是把这个西贝整倒啊，是吧？这个我倒没有关注啊。
0: 西贝是什么？油面
1: 啊？油面好像是那个。
0: 这个我觉得吧，就是咱们就看一些个，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网络红人吧，他肯定是有一些个，就是人家。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就是咱所谓那些大网红，对吧？也算是公众人物了。就是我觉得没有涉及到，就是说他什么带节奏啊，去搞一些个企业。我觉得他的像这种测试，我。

0: 哦，明天真是关键，你买了一辆这个车，咱就说这个在路上开车的问题，遇到一些各种小小的问题吧，你是不是也觉得哎呀这钱花的真冤枉？咱先不说出什么大事啊，咱说一些小小的问题，哎，比如说这个，哎，这个按钮不好使了，这个方向盘上面这个这你拧不动啊，什么这个玻璃这玻璃水它不好吃。对不对？你说你买上车之后，你各种问题，你是不是也很闹心？这样有一个人他提前帮你测试，就跟咱那个看网上一些吃播。
1: 对，
0: 哎呀，你想买点什么零食，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他也会帮你测试。
1: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315以后也不用再去曝光那些不良商家，对不对？那你看这不一样吗？我觉得是挺好的，把一些就确实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层面，对吧？替我们测试出来。
0: 对，而且刚刚就是大国也说了，他不是说就是拿一辆车，可能万一那一辆车他确实有问题，
1: 对啊，
0: 专门挑了一辆问题车，
1: 嗯，
0: 咱们不能以点概全。
1: 而且他买的都是新车，三辆车，他不是一辆车出了问题。
0: 对，他这个是不是要考虑到是他真的是有这个存在质量上的一些不合格。你看之前我们也有过关于汽车，你像大众啊是吧，其他的一些奔驰啊什么品牌的也都做过一些测试，出现了问题，你作为这个汽车厂商，你第一时间站出来首先道歉，然后回去之后我们回收整改，对吧？这是一个态度。你作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如果你态度好，回去之后确实改了，你做出来了一个标准拿出来之后，哎，确实让我看到白纸黑字和实体，我以后我还会买你的品牌。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你如果说是你糊弄我们，真的拿生命开玩笑的话，那谁敢啊？
1: 对，
0: 说
1: 各位也回去踩踩你的刹车。昨天就是这个出了以后啊，我看了很多的博主啊网友就晒出，哎呀，我这车行不行啊？自己让拿着视频跑到刹车那儿，当当当当当，拿脚使劲跺，怎么断不了？
0: 对，这个我觉得咱们不要去效仿，
1: 嗯，
0: 对吧？因为人家做测试，人家也是专业人员、专业场地，
1: 对，
0: 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之下，你说咱自己的车，你去拿，你开了很多年了，你没事梆梆硬踩，你真踩断了，你咋整？对不对？你放心，你那整你那十几年的老车，你帮一下踩断了，你还去还？
1: 放心啊！
0: 对，咱就是说，有的时候测试，咱不要去效仿人家这些个测试的这些个。他们就是也是专业团队，
1: 嗯，
0: 人家有专业专团。我刚刚前面看有一位朋友啊，生活就是这样，如问了。
1: 他说，
0: 当时就
1: 说
0: 我
1: 回答他，
0: 啊，
1: 回答他。
0: 车怎么停下来？咱还是那句话，人家是专业的，
1: 嗯，
0: 对不对？他肯定各方面人家都设计好了，就是安全防护啊，就是措施啊等等，都已经提前预料到了。你就刹车失灵，人家也不可能说是让你司机出现一些问题。
1: 没错啊。冲鼻金甲说了，尊界 V800 不是特别贵啊，不是特别贵，它的起售价60多万到100万，他说 S800 起售价180万。
0: 对，刚刚我们就说了，它肯定是有更贵的，但是啊，你咱别说电车了，你就是油车60到100万，它也绝对是辆很不错的车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他说我还是倾向于油车啊，或者是混动，不会去买这个纯电车。他说问界前几天不是刚合作吗？这个问界 M9 是真好看，可惜买不起啊。啊，上一条说的不对啊，那是赛力斯和这个华为又合作了5年啊，了解了解了解。哎呀，来看一下，你看小智来了，特此声明啊，以下观点仅代表智对富个人，也许呢不成熟的观点啊，不存在踩和捧。如有朋友这个被冒犯啊，我们还是不可分割的好朋友啊。就是电车，他个人是不会去买的啊。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电车根本没有胆量把自己的安全交给电子软件，交给所谓的智驾。我学车的时候，教练啊说过，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要人开车，不要被车开了人。啊，我当时不是很明白这个意思，现在我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了。如果油价贵，我加不起，那是我的问题，我不配开车，那我就买个电动自行车，或者呢一两万，我弄个电动老头乐，对不对？我也不会花个20多万去买个电动玩具。拉
0: 你电动老头乐，那个老肖堵你呢。
1: 我也不会花20多万买个电动玩具啊，拉着一家老小钻进去当车用。啊，这是你看他个人的，反正我个人我其实和小智看法一样，我没有踩没有捧，我个人我不喜欢，你喜欢你愿意买可以买，我不会买啊，因为我这还之前网友有很多网友总结了说，你看啊，咱们别管是奔驰也好，100多年的造车史，奥迪也好，100多年的造车史啊，像什么美系的那些通用旗下的都是100多年的，你100多年的这种经验你不要不用，你偏偏要用一个 十年不

0: 傲的这样一个，对吧？你自己想一想可以的啊。
1: 对，就是咱们就是说，你看小志也说了，就是特此声明，以下观点仅代表个人的不成熟的观点。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去说，对不对？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有的朋友就是我开电车的咋了？还就没有说是电车不好，或者说油车就一定就是高高在上了，没有。因为咱就相对而言，它油车确实历史比较长，
0: 没错。
1: 电车呢，它算是就是在汽车行业，它算是一个小朋友，但是它这些年的成长，我们也是有目共睹。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去开什么样的车，也是根据如果说是我现在，比如说生活啊，我的工作需要，哎，这开这个电车更方便，同时更省钱，那我肯定是觉得我开电车好啊，对不对？我就光从省钱这一方面来讲，我每天就一代步，我就加点电，对不对？我这每个月我能，以前我开销就对于汽车来讲，我开销多少，现在我这一年下来花多少钱，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你看刚才我说完了油车的好。我也说说电车吧，不能说踩或捧，对吧？油车呢有它的好处，对不对？你看，首先它真的是省油，它确实是省一部分钱。另外呢，我还想说什么？如果没有人去买这些新能源车的话，那这些车企它靠什么去这个研发呢？其实我不买的原因是，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发展还不是特别的那个好。我希望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希望在多少年以后沉淀下来，他们真的做到了我心里边可以去接受的，我会选择去买新能源车的。
1: 哎，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4: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

0: 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2: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 姐，什么是逾期呀？
2: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 还有不良影响啊？
2: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2: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 明白了，理解，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3: 关于张家口市殡仪馆惠民政策如下：一、特殊群体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三无对象和县以上公安机关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减免项目包括接运费，一类普通车全免，二类车减免205元，火化费减免710元，冷藏费减免每具每天96元，最多减免3天。骨灰寄存费减免每盒每年51元，最多减免3年，和一支260元骨灰盒减免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二、惠民海葬补助，补助对象全市参加海葬居民，补助金额每具2000元，户籍地县区民政部门发放，收费标准至殡仪馆收取海葬成本费1600元，含一具骨灰，两位家属，每超出一位家属增加700元。领取流程，海葬结束后，经办人携带逝者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逝者户籍注销证明、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结缔生态安葬协议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前往当地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发放。
4: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4: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4: 太好了，这就去办。
5: 详询移动各门店。
6: 手机存储爆满，忍痛删游戏，出差忘带电脑，工作卡壳，牵挂家人却无法及时联系，别慌，联通云智产品来解围。云智手机扩容无忧，云智电脑远程办公，智家通通为您当好智慧生活家。生活小插曲，我们给您稳稳的幸福答案。更多活动请详询张家口联通各营业厅。
7: 下班啦，让欢乐对你格外关照，让幸福与你深情拥抱，让烦恼见你就跑，让疲惫悄然走掉，让疯狂欢乐谷陪你

0: 是大郭。我们今天跟大家伙聊的是关于这个油车和新能源车，您是怎么看待的啊？您现在呢，比如说有开这个新能源车的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它的优点，那开油车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油车的优点，你来同时来说一说这个新能源车对您的这个以后有没有这种选择。大兵哥你看他说了，哎，我这七共享的有时候小黄有时候小蓝的这个啊，你那是你要是手能捏断啥馅儿也行啊。
1: 哎呀，别你可捏闸的时候也轻点啊！你那天天撸铁没轻没重的，轻点捏啊！
0: 关键说，我之所以更讨厌苍蝇啊，主要是这个带缝的蛋呀，我也买不起的。真的，这也是我想说，就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各位啊，你敢想象吗？它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60万起售，高的是180万。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说的这个尊界，它到底是个什么牌子？各位啊。他是江淮，你可以去查一查去、啊。
1: 江淮我可知道，你说这尊界我不了解，江淮我可太知道了。
0: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理想的前身好像是力帆，嗯、好像造摩托的，好像。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大伙儿可以去上网去搜一下。
1: 对，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啊，近几年可能最火的应该就是小米速七了、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们身边我也有这个有朋友啊，同事他也是买的这个车，咱就是说从这个外观上啊，是深得年轻人的喜爱，真的很。酷炫啊，我没有开过这个车，但是从网上呢就是各种评价来看，这个车它卖的确实也是不错的、相对价格也算比较高一些了，
0: 对，20多万嘛、
1: 对，这个就对于一个电车来讲，它不是那种咱就是说普通的这个，我觉得但是这个性价比来说，这样的一个外观，而且呢年轻人他可以说是、咱能够拥有一辆，
0: 对，
1: 对吧？
0: 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啊，主打就是年轻人，对吧？
1: 对，
0: 你看到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第一辆车会选择这个新能源车，一颜值，二它确实后这个省钱，对吧？它不用加油嘛，对吧？
1: 对，你要说近些年，就是我有亲手就是开过的，也是朋友的一辆车，应该是问界吧？是不是有一辆 M7？还是
0: 问界有 M7、M8、M9，
1: 是吧？那就没记错。我有开过是朋友的一辆车。首先从这个外观上也是比较大气的，而且坐进来之后啊，我也发现你看现在的这些个，对，你看大屏幕，而且这个中控是非常真的非常好看。那中控跟我那车一比，我那简直是过得去夏利那感觉。哎，人家就是主要坐进去之后就感觉很高端。
0: 你错了，玲儿，你那车是机械风、机械美，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看见这二年炒的是什么呀？油车和电车。前几年是什么呀？那会儿没有电车的时候，手动挡和自动挡
1: 啊，
0: 对吧？那时候为什么？哎，谁开自动挡了？一点驾驶体验没有，我就喜欢手抡，是吧？你那是机械。
1: 就我这是我的一个，就是从那个外观上来讲，坐进去之后，哎，一打开这里面的这个。霓虹灯，叫什么灯？
0: 氛围灯
1: 啊，就对，氛围灯。
0: 霓虹灯，你去哪了？
1: 一打开，那家那刷刷那种，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那叫什么？这叫赛博感。
0: 哎，
1: 哇，这所以首先我觉得非常的很让我感觉到内心愉悦，就是情绪价值的给到了，就是你眼看的这些东西，哎呀。看着就很爽，然后再说这个开驾车体验，就是我虽然说这个电车开的不多，就我说拿这个问界这一部车来讲啊，就是它操纵感也非常不错。咱就说这个键，就是方向盘啊，你再去你去操控的时候，咱就说有一个词叫指哪打哪嘛，是吧？它这个键盘，就是不是键盘，就那个方向盘，它的这个指键啊，你去摁哪，它的指向性很快，很灵活。然后再加上你在开的时候，有的时候它这车大小，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呀，这车开着有点笨重，或者有着这车有点轻飘。它那个车呢，我就感觉到很好开，哎，这是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我当时就是说，哎呀，这车确实不错，这是我的。我开了一次，我的一个直观感受，确实开着这个体验感不错啊。
0: 啊，来我们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了啊。月，就是说这个今天讨论汽车吗？有建议没有？避雷一下，大郭你那车不行啊，太费油。这个你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呀，费油它和车的这个自重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明白吗？我不知道你买车，就是大伙买车，首先你得考虑你的用途。你买车是用来干嘛？有些你看，我们为什么之前吐槽女孩子买车啊，就是什么呀，里边有镜子也没有，有镜子就行，我能给我照一照自己，对吧？男士买车呢，更一贴近家用，这是一方面。安全系数，因为上有老下有小，你拖家带口带着家人，安全是最重要的，对吧？
1: 没错
0: 啊。他说了，日系混动靠谱吗？不知道，我

0: 我没有买过这个车啊，
1: 对，有没有朋友买过的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哈。
0: 对，繁花坠落，我个人特别支持新能源汽车，因为它把传统汽这个油车的价格给打下来了，我能用更少的钱买自己喜欢的油车。
1: 嗯，
0: 过去汽车溢价加价有点高，确实是，你看这是新能源车对油车的一个冲击嘛。
1: 对，
0: 嗯，
1: 还有重披金甲。哎，该从哪一条了？他说尊界是江淮和华为合作的，问界是赛里斯和华为合作的，商界是上汽和华为合作的。华为咋就总和这些品牌合作呢？他说华为还和美邦合作生产了这个风神智眼空调。美邦是啥？
0: 美特斯邦威吗？
1: 哦，我就问一下，就是你俩以及听众朋友啊，有几个人听过美邦这个品牌？是美特斯邦威吗？
0: 你说是美特斯邦威。你要说是的话，我觉得80后、90后都应该知道吧，对不对？
1: 你要这么问的话，我真的怀疑是美特斯啊。对呀、啊，我
0: 就是美特斯邦威
1: 嘛，就是美特斯邦威
0: 啊，美邦嘛。
1: 对呀、啊，你这么一整，给我俩整不自信了。那不我偶像周杰伦代言的吗？
0: 啊跟百尼路是一个牌子，一个系列。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啊！
1: 那会儿还有什么特步飞一样的感觉？
0: 嗯，大伙儿也说一说，咱们不踩不捧，就说一说您个人的这个用车。
1: 嗯
0: 啊，结合当下的这个环境，您来说一说怎么看待新能源车和油车这个问题啊？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抽了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8: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9: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10: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7: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7: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1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13: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1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5: 大宝，我去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1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1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17: 什么人？
18: 曾经沧海难为水，油面窝窝烧南北。
17: 吃货少侠，玉面小飞龙。
19: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湖面熏肉。
17: 吃货仙子也来了。
2: 吃货的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
17: 舌尖至尊。

0: 眼见为实。
1: 舌尖至尊，久仰吃货豪杰，共赴饕餮盛宴。吃货来了，诸位里边请。
2: 吃货来了，和主播一起纵横美食江湖，领略舌尖风云吧。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美食板块。大家好，我是丁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我们关注美食之前呢，先来关注两条留言消息哈。
1: 啊、聪明金甲说、根本就不是美特斯邦威。哎呀。

0: 如果你们把这个花在车上的钱都用来打车，还能省不少钱，对不对啊？你这么花，你连房也别买了，你租房呗，就不是这么回事，你这个账不是这么算的。如果就咱们就不说别的，你可能比如说你离家近啊，有离家近的可能也就是打车十块钱几块钱，人有的是比如说有的朋友们从张家口上班到宣怀，你让他天天打车，你知道打车来回多少钱吗？啊，不用多说，我跟你说两三年就车钱就出来了。
1: 嗯
0: 啊，再说了，人买车人可以买便宜点车呀，四五万就能买一辆车呀，你告诉我这十年打车你能四五万能下来吗？不可能，对吧？他说买车的钱再加上这一年的油钱、保费、停车费、洗车费、保养费、过路费、高速费、乱七八糟的费用，你天天打车都花不完。
1: 他说我看好自动驾驶，我觉得自动驾驶普及是必然的事情，到时候个人开车都不允许上路，只能在赛车场开开了，路上跑的都是自动驾驶汽车，出门就能上车，你还买啥车？
0: 我首先跟你说一点，你现在还是对车不太了解啊。现在的没有自动驾驶的车，现在所有的车说是自动驾驶，其实全部是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要达到什么级别呢？ L5 级别以上才叫自动驾驶，现在最高的才到 L3 L4， 明白吗？所以说全部都是辅助驾驶。
1: 嗯，
0: 你看在高速上那些开着小蓝灯跑的那都是辅助驾驶，那别，我建议大家别这样，别把自己的命交给那个辅助驾驶。
1: 对，咱还是自己开吧、
0: 哎、
1: 对不对？什么事儿都交给这个这 AI 啊，这电子啊，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我们感觉好像被机器操控了。
1: 对，你看咱们说到美食，你说咱们费劲巴拉的终于登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对不对？你说现在好多人这不吃那不吃的，你都枉费老祖宗这些年，你说这些努力的。哎，我说这不吃那不吃的是什么？你看现在啊，很多热门景区，哎，就开始就整一些个奇奇怪怪的一些个生物油炸。
0: 嗯、
1: 哎，什么叫生物油炸呢？比如说炸个，哎，这蚂蚱都很常见，
0: 哎、
1: 炸个蝎子，
0: 炸个
1: 大蜘蛛，
0: 啊、肉炸。
1: 人家是蝎子、
0: 哦、
1: 蜘蛛，而且这蝎子蜘蛛它都是那种大个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一看好多人这玩意儿谁这能下了嘴了的，你我看着我都膈应啊。哎呀，这而且商家还会就是加大力度宣传它的神奇功效，哎，吃完之后你不咳嗽不感冒。哎呀，在儿时的回忆里，动画片电视剧中反派经常以蝎子的形象出现，你看那葫芦娃西游记里啊，是吧，心如蛇蝎这些成语更是耳熟能详，一些科幻电影里面那些变异的，那哎呀就让大家伙一想那蛇蝎就心里面就害怕、
0: 嗯、
1: 蝎子在人们心中的负面形象啊，就是来源于它具有较强的毒性，是吧？所以说做成食物人们也得嘀咕，这玩意儿我吃完不会有啥事儿吧，是不是？其实啊，咱们也来科普一下自然界里的生存冠军蝎子，它并不属于昆虫，而是蛛形纲动物，和蜘蛛的关系是比较近的。看似不起眼的蝎子，却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陆生节肢动物之一。化石显示，它出现在地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 4.3 亿年前的滞留纪，比恐龙生活的时代可能还要早。
0: 嗯，就是几亿年来啊，这个蝎子的躯体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变化，它一直就是这样，体型却比古代的祖先小多了。不同种类的蝎子啊，代表了颜色有红色、黄色、黑色等体型啊，这个类型体长呢则从 1.2 厘米到23厘米不等，而且呢在紫外线的这个灯光照射下，蝎子的躯体会发出蓝绿色的荧光。
1: 哎呦，
0: 哎，
1: 那为什么？因为它这骨骼里面它含有一种就是贝塔喀林类的物质，哎，就是但是新生的蝎子它没有这种特质，那老蝎子它能发光啊。
0: 嗯，
1: 咱们就先不说这个荧光了，除了南极洲以外，世界上所有大洲都有蝎子分布，其多样性呢在亚热带地区是更为丰富的。你可以看到啊，包括五科九属19种和亚种，其中东亚前蝎分布是相对最广，在我们山东、河南、河北是较为多见的，
0: 哎，
1: 是这个油炸蝎子里面的常客了。
0: 那咱们就关键问题来了，吃蝎子安全不能能吃不？哎，就是现在蝎子啊，养殖已经是一项这个颇具规模特色产业了啊。全蝎主要用于这个中药加工，也有一部分呢，哎，成了盘中餐。在高温下，蝎子毒液会失去活性，油炸后的蝎子啊，嘎嘣脆，口感也独特。但由于蝎子啊，并未列入药食

0: 铜原露，这个目录不宜作为食品的原料使用，购买食用蝎子仍存在着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1: 那么就是我说了，我就好这口，就乐吃蝎子。我能不能我自己野外我抓点自己炸？咱就说一方面，这蝎子咱们也知道有毒，你一旦被蛰，你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你滥捕蝎子，你破坏生态环境，对不对？那自然生存，那咱就自然界，那各有各自的法则。其实啊，不少人吃蝎子都是迷信，它有神奇疗效，都让商家骗了。能不能吃？能吃，就是如果你想尝一尝，可以。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说什么建议不建议的啊。

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4: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奶奶，我吃完了。
2: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哎，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3: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5: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6: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5: 有宽带吗？
6: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5: 太好了，这就去办。
6: 详询移动各门店。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

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邓丽。能源汽车哈，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也开着油车，咱们就来说一说您之前有没有就是开过新能源，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您是否会选择购买呢？
1: 月，哎，现在这个车价呀，真的是非常的混乱，一天一个价。大哥，你那车跌破15万了吧？而且呢，车企啊不是合并啊就是倒闭，再加上固态电瓶近期要上市啊，合资车也开始进军电车市场了，未来有点模糊不清啊。不行我再等等吧，有的开就行啊，其实可以等就可以等嘛，对不对？他说近期打算换车，关注了一些车型啊，稍微懂一些。一句话，油车皮实耐造啊，这个稳定性强，当然费油费点钱而已，电车省油省钱，配置高，但里程短啊，啊保费高啊，充电不方便。我开过朋友的理想啊，什么配置都有，抬头显示、全景影像，但是我不知道该看哪里。我也试驾了纯电车，起步是快，导致我开车都晕车了。相比下，我这纯油车也有优势啊，回家400多公里，300元能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关注平台的留言消息。今天
1: 打个来回，就是配置低了点，除了收音机也没别的智能设备。哎，但是能听1043呢，真是你看看。
0: 哎，那就是好车啊。
1: 这个啊，你不能说油车费油，你得综合来看啊。咱们就拿同等价位，比如说你都买20万的车，20万的油车和20万的电车，你20万的油车，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公里数限制，对吧？不像以前有多少年强制报废或者多少公里，你只要能过检，你的车是没有问题的。你要知道，电车换电瓶相当于换车，你可以去看一看去啊。这个我不是给你夸张的啊，你那电瓶要换是整个一个电瓶要换，最少都得10几万。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这便宜它肯定是便宜，前期便宜后期贵，油车是一直都是平等的平均的，明白吧？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车价也非常混乱，一天一个价。
1: 啊，刚刚说了，刚刚说
0: 这
1: 个，哦，这
0: 个说过了。
1: 大兵哥，
0: 我虽然不开车，但还是看好中国新能源的。要知道，一群人骂了半天新能源，未来汽车肯定是会被新能源取代的。只不过在他们心目中，取代新能源车的应该是由这个美国、日本、德国这些所谓的这个强国哈。结果他们在这个技能点上几乎为零。其实我觉得就是未来看发展吧，对吧？我感觉就是上一个时段我也说了，现在新能源就是对于这个油车来讲，它确实是一个小朋友。咱们就站在这个汽车的历史角度上来讲，但是我们也要看好它的未来发展。现在可能确实有一些个技术上面的不足，但是谁知道以后呢？
1: 对，我们不能说是他们这个什么，我们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车发展是确实是迅速，你不能说其他的一些老牌车企他们就是基础为零。他们不造的原因，他们不是没有电车，他们也有电车，也有新能源车，他们不造的原因，不大批量造，因为什么呢？首先技术啊，包括还不够完全成熟，对吧？你总得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础之上一个框架，然后才会去发。你不能说是没有新能源车，那特斯拉呢？你怎么说呢？对不对？那是电车的鼻祖呀，是不是？
0: 还有关键，马斯克的自动驾驶已经把美国出租车价格从2美元降到5美分了。
1: 对啊，
0: 到自动驾驶普及的时候，人工驾驶车就像现在老头乐一样，不遵守交通规则惹人讨厌。会开车的各位，你们说一说，你开车是完全遵守交通规则的吗？反正我不是。你还挺有理，你怎么说还挺有理？
1: 说的还挺底气，还蛮足的。
0: 他说了，我是学车之后才发现，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不干违法的事儿。那你就回去，你重考一遍。
1: 就是因为马路上有了你这些人，你
0: 最好别开车。
1: 哎呀，你看一过年过节的，你这是一年三箱油的就出来了。
2: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

0: 上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当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心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呢，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9: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好的，来自邓紫棋《自由的你》分享给大家，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大家好，我是郑莲。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我们来关注关注平台上的留言消息哈。我看关键，我就问你俩，没压过实线，没闯过黄灯。实话实说，我确实没压过实线，但是黄灯呢，经常闯。
1: 但是
0: 有一说一啊，
1: 不是玲儿，你得这样说，是可能我们也有过一些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但我们至少那嘴不说出来。
0: 但是其他的，就是我真的，你要说谁都有过违章，但是这个违章吧，咱不能说是故意去违章，对不对？是你违章，你要扣分罚钱的，对，谁想罚钱呢？但是还是这个交通规则记在心，有的时候你大意了，或者是有一些个这个遗忘，你罚上两次，你自然而然记住了。这个压过一次实线，让人扣了分了，你下次不压了。然后说这个黄灯吧，咱也不是说这故意闯，就是它时间还在很长，哎，能过去呢就过去了。不逞强啊，不是说剩一秒黄灯我非得一脚油我就要争那一秒，这个没必要。我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这样的，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刚到黄灯我车头已经出去了，哎，这我就过去了，对不对？如果说是黄灯马上结束了，我非要一脚油门和这个崩出去，这个还是劝大家不要去这样去做，因为我也不是这样的。咱们在生活就是开车过程当中还是遵守交通规则，该怎么开怎么开，而且呢在路上咱们也要文明行车。你要说这变道加塞的它也不算违章，对不对？但是它很对于后车来讲就是很不好。
1: 嗯，大兵哥他说了，哎，这个咱不是说这个老油车不好啊，老油车有它的好处，皮实耐用，对吧？啊，有一些

0: 不发达的地方，尤其是这个电网不发达的那些国家啊，老油车确实好，咱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你看中国现在国家电网的发达，咱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电，对吧？那老油车这个东西在中国就该逐步的就要退出它的这个历史使命。谁跟你说的？那我退出历史使命，你是当兵的吧？我问你一句话，那咱们国家的部队有列装电车吗？来你来说一说，它是不是应该退出历史的使命的，用你的话说。我们说过了，就是机械的东西它还是要发达一些的，你这个你这不得不承认的，你明白吧？
1: 好，还有一条就是，而且就现在中国这个用车环境不像那几年能开就开，中国这几年人们买车要激光雷达，我要北斗导航，全车360，我要这要那，要自动驾驶，对不对？都要驾驶品质。明儿去丰田本田一问，我们这车支持蓝牙播放手机音乐，那你不是扯呢？没句别功能没有，就这就算智能车机了，其他的先进功能没有，然后除了开就是开。这就好比说的咱诺基亚手机好不好，但除了发短信打电话啥也干不了。其实也不是，现在诺基亚也依然在产手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去抬杠，就是未来还是那句话，未来的事儿咱谁也说不准。这样有一天科技发达到了那一定程度，可能真的就没有油车了，对不对？咱谁也不能说是保证一定，但是咱们就看未来发展吧。
0: 你说电车发达，你上高速看看那些个排队充电的人去，对不对？
1: 还有就是月说丁玲那款车也不错，省油耐造还有驾驶感，因为梁家辉一句老堵车，现在也退出中国市场。这确实这个车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不错，很好开啊。还有重皮金甲，说有上一条有个错别字，鸿蒙
0: 鸿蒙智联，他说刚才打电话没听到我上一条留言啊，你们咋回复的？反正华为和很多的一些小品牌合作，当然呢也有很多的大品牌这个产品支持这个接入这个鸿蒙的智联，包括呢美的啊、海尔等等。现在呢我家装的就是华为全屋智能啊，好几个电器也可以接入鸿蒙智联啊，这个包括手机啊、耳机也是华为的。我的目标就是有钱了啊，车也买鸿蒙这个智行旗下的，全部接入的鸿蒙啊，挺好。
1: 好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来与大家不见不散啦，拜拜了各位，
0: 拜拜。
2: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3: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冰封，
2: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3: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2: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3: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朝天下山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福建福鼎虞山岛。我们的旅游记者在整座岛上发现，这里不仅有万亩草甸、南国天山的景色，还能在岛边欣赏到海角晴空。
4: 现在呢，就来到了整个大屿山岛的这个边缘马祖村啊，在这儿呢有一个大石澳海滩，应该这儿就是海岛的西边了吧？啊，大家都知道太阳是东升西落，那么这儿好像就是整个海岛的夕阳落日最佳观赏点了。刚刚呢，我们在淡水湖泊大天湖看到了万亩草甸的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但没看见牛羊的景色。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海角晴空的浪漫和夕阳。现在好像还没有到落日的时间哈，我们就先看看别的吧。现在已经可以听到海水的声音了，就还有时不时的海鸥飞过，而且这个岸上已经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都聚在周围了，还看到不少的不同颜色的旗帜的旅行团在参观拍照。刚刚我还在说这个岛上的人比较少哈，没想到都是聚集在这儿了。我刚刚也问了一下那个带团的领队，这些游客呢基本上好像都是福建当地抱团来的啊，我还蹭了一下他们领队讲的内容，就是说
3: 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5: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 每五分钟

0: 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泪，给你的家人吗？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3: 救人啊！救人！
2: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关于张家口市殡仪馆惠民政策如下：一、特殊群体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三无对象和县以上公安机关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减免项目包括接运费，一类普通车全免，二类车减免205元，火化费减免710元，冷藏费减免每具每天96元，最多减免3天，骨灰寄存费减免每盒每年51元，最多减免3年，和一支260元骨灰盒减免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二、惠民海葬补助，补助对象全市参加海葬居民，补助金额每具2000元，户籍地县区民政部门发放，收费标准至殡仪馆收取海葬成本费1600元，含一具骨灰，两位家属，每超出一位家属增加700元。领取流程：海葬结束后，经办人携带逝者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逝者户籍注销证明、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结缔生态安葬协议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

0: 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

0: 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应该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翅膀，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希望我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情感的容器，来盛放喜悦，当然也可以包容一点点的忧伤。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去畅游吧。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薛之谦。薛之谦最鲜明呢，就是他对着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真诚。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他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从未放弃，一直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薛之谦，让我们分享天外来物。

音乐榜样，榜样音乐，在这里每个节拍都是我们与宇宙的一次共振，可以让你在声响中听见你自己的心跳。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来自于蔡琪和满江一首《岁月里的花》。

0: 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2: 爸爸，外面在喊。

0: 孩子，从2009年起，
1: 蝗灾减灾日呢？
0: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2: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3: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3: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2: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4: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6: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

0: 对方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雪。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

0: 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回到十年前，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永恒的记忆。
3: 当音乐响起。

乐从音乐开始，这里是音乐榜样。音乐是灵魂的旅程，带我们穿越嘈杂，抵达安宁的彼岸。希望倾听不仅是耳朵的事儿，更是我们心与旋律的一次深度的对话。我是主播大鹏，继续分享经典好音乐，来自于黄霄云的作品。说到黄霄云，有人评价他童颜俱沸，古灵精怪，唱功成熟，声音力量感很强，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漂亮

办公成熟，声音力量感很强，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漂亮清透的嗓音，音色宽厚而具有层次。接下来是他的烟火里的尘埃。

一曲终了，恍若初醒。这里是音乐榜样，世界依旧，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在音乐的世界里焕然一新了呢？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呢，我们推荐的音乐呢是来自于陆虎和周深一起演绎合作的一首原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里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6: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看新闻。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家的一笔一画。

0: 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
1: 好风光，
0: 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

0: 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应该是后来的我们肯定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榜样，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吗？接下来推荐的音乐呢，来自于新生代歌手鞠婧祎。外形清新，性格爽利耿直，不说话时这个女孩外表温柔无害，但是了解她的小伙伴也会发现她的谈吐有些直来直去的男孩子气，颇具反差萌。在歌唱方面也拥有不错的天赋，音色甜美有空灵感，气息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熟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音乐就来自于她的一首代表作品《露珠在晨曦前消散》。

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这里是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下面推荐的这位歌手，他拥有俊朗的外表，还有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其呼吸吞吐间颇有大侠风范。即便有些的作品歌词充满了狂傲之气，但是他的演唱收放自如，以一颗自信不攀不比的内心为基底，唱出的感觉是大气磅礴，心生敬意。接下来，来自于刘宇宁这首《追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

0: 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0: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九宫包了164方，
4: 智囊穿透。
5: 太阳。
6: 中共二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诞生地。
7: 这是咱们的最后一道钢铁，真正的效
8: 果。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拥护党的纲领。
10: 拥护党的纲领。
9: 遵守党
8: 治党，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歌就是一幕场景。
1: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一百。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Hello，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音乐就如同是晨曦之光，穿透黑暗，温柔的抚慰每一处伤痕，让世界可以重新焕发光彩。接下来推荐的音乐，王栎鑫作品《神呐，救救我》。

0: 上帝会保佑我的。
1: 是啊，救救我，来自于王栎鑫。其实这是一首陈小春的经典作品。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音符在空中跳跃，去轻抚灵魂的伤痛，音乐也是心灵的营养剂。希望细腻的琴弦，柔和的回响，会带给我们疲惫的心灵无尽的宁静与安慰。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倾听旋律的诉说，心灵在音符间去寻找归宿吧。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你，是否也曾经感到过迷茫？但是不要紧，只要音乐轻轻响起，我会陪你一起寻找爱的方向。接下来推荐的经典作品来自于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0: 卫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尊崇党章，尊崇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8: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8: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8: 一撇
1: 一撇，
8: 弯钩
1: 弯钩，
8: 两撇
1: 两撇，
8: 一撇
1: 一撇，
8: 一捺
1: 一捺。
8: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0: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音乐榜样此时此刻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新生代歌手张远，木已成舟。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音乐汇聚成功，成就榜样的力量，绑住潮流，绑住。

0: 电影
1: 看来我们应该来，现在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你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 的音乐榜样，音乐榜样。
2: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和您开启这一时段的音乐榜样。在这一时段一开始，我们首先和您分享的音乐是来自于周深的《奔腾》。那这首歌曲是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也是从低吟渐强至爆发，编曲采用了流行管弦乐搭配电子元素。歌曲上线之后也是登上了新歌榜和流行指数榜的第一，并且还以综合得分获得了腾讯音乐有你榜2026年的榜单冠军，全网的播放量顺势超过8亿，成为了抖音上超过500万用户使用的背景音乐，来自于周深的《奔腾》。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

0: 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8: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9: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8: 也更节约用水。
10: 我把上面
11: 盛
10: 了一个
11: 角。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2: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3: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4: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5: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4: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16: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7: 奶奶，我吃完了。
15: 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7: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4: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17: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8: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7: 有宽带吗？
18: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7: 太好了，这就去办。
18: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也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

音乐是藏在风里的浪漫，旋律是说不出的温柔。此刻主播大鹏音乐榜样和你一起串联起青春、热爱与感动，让我们放下疲惫，跟着节奏一起沉浸在这场声音的盛宴里吧。音乐继续，在时光渡口遇见最温柔的旋律，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有故事的你，来自于周杰伦《爱琴海》。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每次满心拥你入怀，都像是流星坠入云海。这是一首经典的《流星坠入云海》，也是陆卓裹着月光与温柔的浪漫自白。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陆卓的《流星坠入云海》。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阳光到128公里，
4: 是的，关到
5: 太阳。
6: 中共二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股党争的诞生地，
7: 就是党争的最后一个钢铁革命的效果，
8: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满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0: 不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纲领。
1: 一线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

0: 恨你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 妈妈说了，
2: 用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抽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今。

0: 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也是，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
4: 一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0: 当从严。若由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皆无可以充饷之银。
1: 同学们，刚刚大家看到的是纪录片虎门硝烟的片段，谁知道吸毒的危害呢？
2: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1: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引诱青少年走入歧途，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呀。
0: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史称虎门硝烟。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5: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6: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5: 也更节约用水。
7: 我马上呢。

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越活越年轻。行走还会让人情绪舒畅，适度的运动能够自然释放内分肽，让人感到舒适愉快。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历很多事，放眼望去有熬不完的苦，数不清的事，每天伴随着情绪醒来，又带着情绪入睡，时时刻刻被情绪包围。只有爱运动、勤走路的人，才能更快摆脱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千百年前的苏轼也是选择在快走当中疗愈自己。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人生际遇一落千丈。即便是豁达如苏轼，情绪也难免低落。62岁时被贬儋州时，他甚至备好了棺材，但苏轼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坚持

0: 行走还会使我们睡眠安稳。古语有云，一息不卧，一晚上不睡觉，一百天也恢复不过来。良好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体力，滋养精力，有效延缓衰老。可是随着年纪渐长，入睡难，睡眠浅，醒得早，睡个好觉变得越来越难。曾国藩也深受失眠的困扰，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再加上入世之后精神压力大，所以晚上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年近五十，他才找到了入睡的秘诀，其中之一就是散步。饭后三千步，既可以放空思绪，也能借助运动之后的疲劳感安稳地睡个好觉。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自己坚持三个多月之后效果显著。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勤走路不但直接有益于身心，并且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获得双倍的健康。走路是一门学问，掌握好方法才能事半功倍。人民日报曾经推荐过的行走方法，我们分享给大家。失眠要在晚上慢慢走，高血压要脚掌着地走，冠心病要餐后一小时漫步走，胃肠病要揉着肚子走，关节病要脚跟先着地，颈肩腰痛可以举手走，大步走，静脉曲张要踮着脚尖走，如果您是需要减肥，那要双手枕在脑后走，最好呢每周要坚持三次以上，每秒走两步，每天6000步左右是最为适宜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行走是最好的良药，它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身体的以及情绪的。那就让我们都从今天开始迈开双腿往前走，因为坚持下去，我们的整个人生都会焕然一新。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堂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当中说，每一个牛人都要有一个笃定的核，这样的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几年前在腾讯文化的一次访谈中，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我从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就很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了。生活中有人常常会因为外界的评价渐渐地动摇自己的初心，但内心强大的人

渐渐地动摇自己的初心，但内心强大的人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牢牢地握住自己人。知名作家林清玄就是典型的牛油果型人格。林清玄曾经说过，自己童年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他和兄弟姐妹甚至吃过蟑螂。当林清玄和父亲说自己的作家梦的时候，却被父亲一个耳光扇过来，说没出息。但他没有放弃，趴在家里唯一一张桌子上写东西，立志一定要当作家。一次老师送了一本世界地图给他，他在家生火的时候看得入迷，竟没有发现火已经熄灭了。父亲见了冲过来，又打了他一巴掌，还踢了他一脚，说我用生命保证你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到那么远的地方。林清玄边烧火边流泪，发誓一定要去埃及。无论是做码头工人的时候，还是摆地摊的时候，他仍然笔耕不辍，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成名之后的林清玄有一天在金字塔前给父亲写明信片，我想向你证明，我的人生不能被谁保证，连父亲都不可以。黄永玉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万米长跑，如果有人非议你，那你就要跑得快一点，这样那些声音就会在你的身后，你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我们把外在的声音关到最小，聚焦于自己想要的，才能在自己的节奏里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你一定剥过洋葱吧，当你把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你会发现它没有内核，没有自我。这就是和牛油果型人格相反的洋葱型人格。只要外界有一点负面反馈，就内心崩溃，觉得自己很差劲。知乎网友阿若就曾经是这样一个人。阿若一直很喜欢时尚，毕业之后他进了一家国际知名服装公司，从事一线的销售工作。亲戚同学知道他成了一名柜姐的时候都说，一个研究生去当柜姐，给别人穿鞋子试衣服，多没面子啊。甚至还有同学故意到店里让他接待，趁机看他笑话。尽管收入不错，他还是顶不住别人的嘲讽，选择了辞职，然后考入公务系统，在行政岗位上一待就是十年。而当初跟他一起当柜姐的同事，一个成了公司高管，一个成了时尚博主。他看着自己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开始后悔不迭。如果当初我没有放弃，再坚持一下，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林语堂曾经说，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别人以为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别人看不上的不一定就是错的。他人只能对你的生活进行评判，但不会为你的悲喜买单，更不会为你的人生负责。矛盾文学奖得主格菲在他的著作《江南》当中讲述了女佣喜鹊的故事。一天，女主人陆秀米突然失语，30多岁的喜鹊不得已开始认字，每一天用纸条和女主人交流。后来女主人的失语症好了，喜鹊依旧每天跑到教书先生那里听课。县里每个人都在嘲笑他，你这么大岁数了，又是个女人，还想考状元不成？喜鹊不理会，从写出歪歪斜斜的第一个字开始，到短小完整的句子，最后更是在女主人的帮助下读起了晦涩的诗文。最后他不仅能够熟读古诗，还成为了一部灯灰集，流传至今。叔本华曾经说，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0: 因此不要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自己，学会为自己而活，才能百毒不侵。在《贞观政要》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君臣对，唐太宗问许敬宗，我看满朝的文武百官中你是最贤能的一个，但还是有人不断地议论你的过失，这是为什么呢？许敬宗回答，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它滋润了庄稼而喜爱它，路人却因为它使道路泥泞而嫌恶它。中秋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他，怕照出了他们罪恶的行径。无所不能的上天，且不能令每一个人都满意，何况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小厨难烹百人餐，一人难如千人愿。这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也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当你内心足够坚定，脚下自有道路，才不会轻易将自己人生的钥匙交给别人。外界评价不但不该伤害你，反而应该成为你修行自己的途径。蝴蝶何必为蝇虫而舞，柳枝何须为草木低垂。他人的认可与满意成就不了你的人生，他人的否定与质疑也无法动摇你的根基。与其把心思花费在别人身上，倒不如在限量版的人生中活出自己。尼采曾经说，亲爱的，你要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你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你迟早会失去它。你的生活从来就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不要因囿于经验的言论断了念想，中了目标，不要因无根无据的非议凉了热情，扰了心境。那些不被左右的人生才最高级。所以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努力去成为牛有果型人格的人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内心强大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阳光到168度，
1: 至大观照者。
2: 太阳。
1: 中共二代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股长，他们在身边。
3: 这是咱们的最后一个环节，拼命一笑。
4: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4: 党的纲领，一线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7: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8: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9: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

0: 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

0: 屏蔽画面的原因。其实这个地方原来并不叫新屏，三国时期属于吴国，名为西屏。当年这里是古代漓江沿岸最大的城镇，来往的游人与商贾众多，大概是取熙熙攘攘歌舞升平之意。西屏经多年讹传变成了兴屏。在兴屏有一个山环水抱的渔村，从明朝万历年间建村到现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多为赵姓。相传赵氏的祖先极有可能是宋朝赵家皇帝的后代，于宋末大动乱中逃难至此。他们选择漓江边上的一个河滩聚居，地点偏僻而又幽胜，可以出城避世。历史上渔村在阳朔县农村中称为首富，而且人才辈出，村中曾出过举人、秀才、博士多人，特别有一户出过3代县长，在当地传为佳话，是典型的岭南文化古村。村中有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48座，青砖黑瓦、坡屋面、马头墙、飞檐、画栋雕画窗，具有典型的中国明清时期桂北民居特色。渔村更像一个城堡，据说这小城堡先前外人是不能轻易进得去的，就算进得去也不易出得来。它如一个八阵图，村内栋栋青砖建造的大宅院，院内雕梁画栋、木雕砖雕比比皆是。进村的村门头上有4个大字东南保障。古时土匪横生，兵荒马乱，这座村民关闭时，匪徒就不能进村抢劫，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21年秋天，孙中山先生计划北伐时经过渔村，曾慕名进村拜访当地很有威望的赵元杰老人。清朝进士出身的赵元杰在清政府被推倒以后退居故里渔村，在这里孙先生意外地发现了一口水井。村中人说，这口井四季有水，终年不断，雨季水位不上升，旱季水位不下降，可供千人饮用。孙先生说，唯此高山有水不枯，真天赐也。他于是给这里起名天水寨，从此天水寨远近闻名。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在《爸爸去哪儿》第3期《普者黑站》中，观众从中领悟感受到另一番原生态滋味和情调。这里的风丛、荷塘、山峦、水景世间罕见。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境内普者黑省级旅游区

打鱼、捞虾、采莲，养家糊口，繁衍生息，从此过上了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为永远记住老虎的救命之恩，他们将虎视为神灵，每年都要择日祭祀，这个习俗就一直流传至今。浮者黑是鱼虾多的池塘，所以有人夸张地说，来到浮者黑旅游一定要注意安全，若不小心屁股坐进水中，在屁股下边就能压到三条鱼，而在每条鱼的下边还能拾到三只虾。从地名上就可以想象了，清澈的湖水，水面上宜家姑娘撑船穿梭于荷花之间，水中鱼虾肥美，游人既可享受迷人的自然风光，又可大饱口福。这里的撒尼人是在400多年前从路南石林逃婚至此的。当年电影中的阿诗玛并没有死，他被大水冲。

兴奋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丘北彝族是火的民族，花脸节就是彝族的祖先对山神的崇拜和男女青年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而引发的故事。关于这一节日，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较为神奇的故事。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彝族人民的祖先就从很远的地方迁徙到丘北。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生活。这一年，村里有对叫阿奶、阿黑的青年男女要结婚，全村人都在为他们筹办婚事。那个叫阿奶的姑娘貌若天上的仙女，美丽无比，是个人人见了人人爱的好姑娘。阿奶、阿黑要结婚的消息传遍了彝乡十里八寨，乡亲们都夸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男才女貌，是天底下最好的姻缘。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这件事儿传到了白龙太子那里。白龙太子是丘北彝族人民最痛恨的妖魔，你要风他不给风，要雨他不给雨，他发起怒来会连下暴雨，引发山洪，冲毁村庄和田地，他咳嗽一声就会电闪雷鸣，凡洪水经过之处，庄稼颗粒无收。为探听虚实，白龙太子化妆成一个英俊潇洒的彝族年轻小伙子，混入人群中。当看见阿奶时，被阿奶的美貌惊呆了，继而发誓要娶阿奶为妻，并定下了日期。善良的乡亲们又恨又怕，日期一天天临近，个个束手无策。阿奶、阿黑更是茶饭不思，阿奶不愿离开美丽的家乡和亲人，更不愿意离开心爱的阿黑哥。这时有个叫阿志的聪明小伙子想出了个办法。白龙太子定下的日期到了，那天他穿着华丽的衣裳，骑着高头大马，

0: 抹黑全身，幸福终身的美好祝福。抹抹抹抹花脸，抹黑全身，幸福终身。在这最美的地方，东南西北中的游客们一定会找到幸福的方向。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南溪江中游岩头镇北，有一座古老的小山村，名叫苍坡村。南溪江是瓯江下游支流，传说古时沿溪两岸多砧木而得名，是浙江著名的风景区。苍坡村就坐落在这一风景区中。苍坡村历史悠久，初建于五代后周，建成于南宋，原名苍墩村，后因避讳宋光宗赵纯之名而改称苍坡村。苍坡村是一座以纸、墨、笔、砚、文房四宝予以规划和构建的古村落，许多地名也取之于文房四宝。现在的苍坡村是南宋淳熙五年，即1178年，村中李氏九世祖李松邀请国师李时日设计的，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村庄建在进山之下的平地上，村庄四周用西中大鹅卵石砌着寨墙，至今仍然完好，显得古老苍朴。村正面的寨门是一座亭楼式古建筑，门前入口处建有象征一品至七品官阶的七级石台阶，寨门内柱题有当年国师李时日所写的四壁青山藏虎豹，双池碧水筑蛟龙对联，寓意这里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之地。离村不远处有一座形式山字的山，三个山峰并肩而立，很像笔架，人称笔架山。村中筑有一条宽约1米、长100多米的平整笔直的横街，正对笔架山，寓意笔架在笔架上，人称此街为笔街。笔街侧畔平地上躺有三根约5米长、重500多公斤的大条石，人称墨锭，其中一条似研磨过，其端头有点斜。笔街东向尽头及墨锭侧畔建有两方相连通的大水池，人称双堰池，笔架山恰巧倒影在堰池中，人说这是文笔蘸墨。村庄略成方形，几条巷子将其化为竖格，很像一张舒展平铺的信纸。这独具匠心的设计是一种耕读思想的体现，是希望自己的宗族都能成为耕读世家，以继承祖业，光耀门楣，维持宗族的稳定和繁荣。苍坡村是李姓聚居之地，他们在耕读思想影响下重视礼仪亲情，为此留下了许多典故。南宋建炎二年，即公元1128年，李氏第七世祖李秋山迁居方向，他与弟李家木情深意重，特在方向建了一座宋地阁，其弟在寨墙上建了一座望兄亭，亭阁相对，互相迎送，留下了一段佳话。苍坡村虽小，但设计规划构思独特，以文房四宝寓意，建筑突出耕读思想，环境保存完好，这在古代村落中还不多见，故苍坡古村是人们探古、赏古和研究古代村落规划思想的理想之地。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两个少公在船上向魏文通讨要船钱，魏文通由于是匆匆忙忙出来的，没带着钱。开始魏文通跟他们商量说，我赊欠着行不行？不行。说把盔甲做抵押也不行。最后魏文通真急了，伸手把这三清刀就抄起来。他把这三清刀一拿起来，这两个少公一看这刀，两个人一起说，哎呦，我们就怕这刀，咕噔咕噔，全跳到水里了。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魏文通又打船上往下一瞧，这两个少公跳下去啊，没露脑袋，不知道哪去了。魏文通心想，怎么回事？按说这玩船的都应该水性好啊，怎么跳下去沉底了？不可能啊。但是魏文通发觉自己这条船不动了。哎，魏文通心想，这船怎么不动了？他下意识地往远处一瞧，一望之内离他有几丈远，一看秦琼那条船呢，也在那儿没动。魏文通一看，秦琼在那船上正吃东西呢。呵，魏文通这气大了，他干嘛生气呀？他一瞧秦琼正吃他送给他的那人参鹿茸膏呢，把那盒拿出来，秦琼呢给那两个少公一人一块，他自个儿拿着一块，一边咬着，看他那意思还在说话，说这东西不错，挺好吃。魏文通心想，我让你吃吃，我让你吃多了撑死，但是干在这生气他没辙呀。秦琼跟那两个少公一边吃着人参鹿茸膏，一边往这条船上看。秦琼看见魏文通了，把那人参鹿茸膏举起一块来，魏帅用吗？魏文通心想，你奶奶个孙子，我用你能给我吗？再者说我想用也够不着啊。魏文通什么也没说。魏文通在这船上站着正没辙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这条船开始动弹了。怎么动弹呢？船头船尾往一个方向那么转，揉揉揉揉揉，哎哎哎哎，魏文通一看不对啊，这船要在这转圈啊。魏文通心里边马上就意识到，可能这是那两个少公跳到水里之后，他俩一个把着船头，一个把着船尾，在这要给我来一个驴拉磨，想把我转迷糊了啊。魏文通手中提着大刀，在这船上就喊，你们两个干什么啊？你们想怎么着？这船还转。魏文通想，你们肯定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我拿这刀啊往这水里边就那么一劈，就能砍死你们。所以魏文通奔着船头这儿来了，把这大刀一挥，朝着水里边挥，一刀砍下去了。这刀砍下去什么也没砍着，接着又跑到船尾挥，往下又一刀，还是什么也没砍着。这两刀下去，这船倒是不转了。船一不转了，魏文通在这停足站稳，心想，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早知道有今天，想当初我要学一学摆船该多好，现在这船我鼓得不走。刚想到这儿，有打这船帮的两边，这两个少公一起把这脑袋就露出来了，一个人扒着一面的船帮，两个人同时喊着号，一二嘿嘿，一二嘿嘿。他干嘛喊嘿嘿呀？那边一使劲的时候，这边往上推，这边往下一搬的时候，那边往上推，这船就两头晃起来了。两头这么一晃啊，这魏文通手中拿着大刀，想拿刀砍他们都砍不了了。为什么？他站不住了。魏文通就觉得不好，说了一声不好，这条船眼瞅着嘣嘣咕隆翻个了。这船一扣斗，魏文通又打这船上嘣就下了水了。这一下水呀、啊、刀也松了手。

0: 了。
1: 这魏文通在水里边是紧忙活。
0: 魏文通会不会水啊？魏文通小的时候在他们老家有一个大水泡子，在那水泡子里边练过狗刨。所谓狗刨就是在那水里边啊，不噔噔不噔噔，手忙脚乱的瞎扑腾，反正能不趁底儿，这叫狗刨。魏文通小时候练过这个，后来长大了练武艺了，当了官了，当然就不能下水了。他那个游泳的水平不高，在水里边要是一来这狗刨，他怕让别人笑话，所以越不下水呢，就这些个游泳的技巧什么的还忘得差不多了。今天在这万分危难之中，把小时候那狗刨的想起来了，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啊，扑腾腾，在水里边他就扑腾开来，好不容易就扑腾着脑袋露出水面了。脑袋刚一露出水面来，这魏文通就觉得这身子还是往下沉。为什么呀？他身上穿着铠甲呢，那东西一沾湿他有分量啊。魏文通心想，要坏，我这个狗刨这两下子持续不多久，弄不好我就得被淹死。他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自个儿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让人家抓住这脚脖子之后啊，把靴子给脱了，靴子脱完了把袜子给扒下去了，扒掉袜子之后就挠脚心。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可受不了了。魏文通从小啊，相面的呀，算卦的就说他有福气，相面的说这孩子有福，主要有一点，浑身上下都是痒痒痘，碰哪儿的都想乐，小时候就这毛病，到现在呀，这毛病还没改，只是平素当中没有人捅他了。可是今天这一挠脚心，这魏文通啊就乐了，在水里边这一乐，咕噜咕噜，这就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魏文通就给灌了一个水饱。魏文通一顿水灌晕过去，在那一瞬间他自己曾经想过我完了，没想到我花刀帅魏文通死在这个地方。魏文通晕过去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忽然间慢慢的自己觉得苏醒过来了，睁眼再一瞧，不是在水里，已经是上了岸了，在地下躺着，周围一帮人围着他，正在观看他。魏文通定睛一看，他最熟悉的一个人站在面前，那就是秦琼，秦叔宝。秦琼看见魏文通醒过来了，冲他微微一笑，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这魏文通什么都没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拦截魏文通的这些个人都是贾家楼磕头四十六友的弟兄。咱们说了，四十六友的弟兄十二更筷子令返山东之后，由打济南府杀出来，一起就逃到了尤俊达的家中。尤俊达在武南庄，到了武南庄，弟兄们一聚齐，魏征、徐茂公大爷跟三爷现在就是总指挥了。徐茂公就问说，弟兄们都出来没有？一查点，该出来的都出来了。问家眷们接出来没有？像反虎联名他们那个家眷都接出来了，柳州镇贾云府的家眷也接出来了，唯独说秦二哥的家眷没接出来。为什么？柳州镇贾云府就说了，说没等我们去接，济南帅唐璧就派官军把他们家给围起来了，我们进不了钱，所以没接出来。徐茂公一听到这里，当时就着了急了。徐茂公说，我们都是磕头的弟兄，秦二哥的家眷在济南府城内我们都出来了，家里边的老太太还有秦二哥他们一家人没救出来，这我们有责任，将来我们见了秦二哥怎么说呀？所以徐茂公立即派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回济南探听消息。这四个人到了济南府，没用多长的时间探听消息回来了，跟徐茂公禀报说他们得到了确切消息，这个济南城大乱之后，济南帅唐璧在贾家楼抄出来那个假蒙丹，那蒙丹里边有

0: 丁二哥的名字。
1: 堂弟派来胡尔到秦宅，把老太太、贾氏夫人还有孩子，加上罗士信、秦安，分装在四个木笼之内，赶着木笼囚车够奔长安城去了，
0: 已经走了。
1: 徐茂公听到这里之后说，这个刻不容缓，我们得想办法随后追赶，砸木笼劫囚车，打救秦二哥的家眷。所以众位弟兄们就兵分两路了，一部分就在武南庄这个地方。在武南庄干什么呀？这尤俊达不是劫了黄杠了吗？跟程咬金两个人劫了48万两一躺银子，现在这48万两银子可是派上用场了。弟兄们都出来之后无处投奔，现在得怎么着，下一步这棋怎么走，谁都不知道。现在就等着徐茂公和魏征说话呢。徐茂公、魏征这两位道爷说了，现在第一步咱们先得把人们都聚齐，然后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法。但这笔银子得要保护住，有了这个钱我们就有了胆子了，我们就便于行动了。所以魏征留下了，徐茂公带着一部分人随后追赶这木龙囚车，顺着路奔长安城走。往前走着走着，那天无意中就碰上了罗士信了。咱不说那罗士信在那山上面一抱脑袋咕噜下来了吗？没从那面下去，他从原地又滚下来了。罗士信下来之后跟徐茂公他们这一碰见，徐茂公一看碰见罗士信就好办了，一问罗士信，罗士信呢虽然说傻，但是本本科科的能把事情经过讲明白。他说娘嫂他们那个囚车被来胡尔给拉走了，其实哪是被来胡尔给拉走了，他们手下人在另一条路上发现了，来胡尔是想要把那囚车拉走，碰上这伙的弟兄给截下来了，来胡尔跑了，囚车这一得到手了，徐茂公吩咐手下弟兄把这木笼打开，把老太太、贾氏还有秦安他们都救出来，领着罗士信来到这里，跟老太太一见面，罗士信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傻小子这一高兴，这才想起来说，我还碰见黄巧哥了呢。徐茂公说，你在哪碰见黄巧哥？罗士信说，我在那山顶上，我梦想看着黄巧哥在那山坳里边被那个小子追得直跑，我拿石头把他们都给打跑了，黄巧哥就跑出去了。徐茂公一听，徐茂公说，马上快点解救秦二哥。看起来呀，秦二哥又打长安城中出来了，这一出来既然是有人追赶，其中定有原因，我们得给秦二哥打接应。怎么打接应？马上派人顺着奔长安的路迎接秦琼，不能就这么大张旗鼓的往前走啊。徐茂公让他们化妆而行，第一个挑着柴火担子，从这个柴火捆里边抽出单刀，那黑的个儿就是齐彪齐国远。这齐国远在前面一个村子，这村子叫双义村，在双义村子里边从老百姓的院里买了一挑的柴火，

让秦琼上了船，先行一步。这卢明星、卢明月呢，假装的也是在渡口那儿摆船的少工，就吸引着这魏文通上了船了。上船之后，船到核心，能还往前走吗？所以以讨船钱为由，跟魏文通就吵起来了。这卢明星、卢明月哥两个都是好水性，跳到水里边，踩着水就摆弄这船，先是想转，把魏文通给转迷糊了。后来一看不行，扒着两边穿帮一晃荡，把船弄扣斗了。所以魏文通就喝了个水饱。这一个水饱完了之后，这哥两个把他救上来了。那边秦琼等人也已经上了岸了。魏文通那匹马还在对岸，早有弟兄把那马也摆渡过来了。魏文通被救上岸来之后，灌了一肚子水呀，迷迷瞪瞪。秦琼说无论如何得把这魏文通救活了。卢明星说没事儿，卢明星往这一哈腰，俩手一扶这科技盖，把这后脊背一拱，告诉他们把魏文通趴着弹到他这个脊梁上，横弹在脊梁上，这卢明星就慢慢逛着走，一会儿魏文通这水就往外吐，呱呱呱，一会儿这肚子水吐干净了，他们把魏文通又平放在地上，眼见着魏文通就缓醒过来了，喘气儿了，睁眼了。所以魏文通一睁眼，第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秦琼说了一声，魏帅得罪了，说了一声得罪了。魏文通现在整个一个吃冰块拉冰块没话，一个是身体虚弱，再有一个没得说呀。魏文通在那躺着还不动，觉得四肢无力呀，你想拿水灌着一下子再缓醒过来，你多好的体格也盯不住了。秦琼说，魏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呢？魏文通躺那缓醒了片刻，觉得这个精神头有点复原。魏文通手一扶地，刚一坐起来，旁边盛眼师侯君集过来一拢他的胳膊，妈前通融而背，拿过绳子来捆上了。魏文通这阵想挣扎也挣扎不了，兵器没在手里，一看周围都是人家的人，挣扎就干吃亏。魏文通啊就认了。被绑上之后，魏文通看了看秦琼，秦琼，你把我魏文通捉住之后想要怎么着呢？要杀要剐任凭于你。哈哈哈哈，秦琼说，我要想要你的命的话，你在水里淹死，我就没必要把你救上来了，就手让你葬身鱼腹了，现在把你救活了，就是想留着你这条命。魏文通说，秦琼，你把我救活有何用意？秦琼说，没有什么用意，我呀让你明白明白，从潼关城出来之后，你一直随后跟随追赶于我，大概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靠山王杨林可能跟你说了，山东济南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出来一伙子强盗，用你们大隋王朝的话讲，这是强盗，但是要我看来，这都是英雄。这伙人知道是谁吗？

贾家楼46友，我排行在二。我就是这伙杀官造反强盗的首领之一。魏文通，你追赶我没追错，你想捉拿我也没错，只是现在你不能捉拿我了，而是我把你捉拿住了。童官帅，久仰你的大名，一口花刀威震通关，名传九省，人人皆知啊。但是遗憾的是，你保了隋炀帝这么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人都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你魏文通这一身好本事为什么保这么一个昏君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跟我们众位弟兄一起

0: 秦叔宝，你不想一想，就你们这伙子人，一帮乌合之众，你们想着要杀官造反，你们成得了大事吗？啊，你们现在脑袋就已经算是被砍下来一样，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大隋国朝官兵到此，不定哪一天就把你们这一伙强盗生擒活捉，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你还劝我，我应该劝你。秦琼，你跟随我回转潼关，给我松了绑绳，到阎王跟前去请罪啊！我觉得还有你一条出路，如若不然的话，你们这一帮人都是死路一条。这功夫程咬金在旁边过来了，程咬金听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绳还口出狂言，程咬金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二小子，你现在都已经被我们绑上了，你还在这叭叭叭叭叭叭，还在这说呢，还说大话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活就投降归顺我们，要不想活的话，我眼下就让你脑袋搬家。魏文通抬头一看程咬金，哎呦，魏文通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啊？一看程咬金这张脸四四方方的，闷了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脸上那个肌肉叽里咕噜来回乱动弹，连鬓络腮，扎蓬蓬的红胡子还带卷的。魏文通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模样的。魏文通脱口就说了一句，你这个丑鬼，你是谁？他这一说丑鬼，把程咬金可气坏了。别看程咬金小名叫阿丑，这阿丑是爹妈给起的名，别人说他丑，亲戚说他丑，程咬金不在意。
1: 四岁的时候，
2: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1: 十四岁的时候，
3: 妈妈什么都不懂。
1: 十八岁的时候，
4: 妈妈也太 out 了。
1: 二十八岁的时候，
5: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1: 三十七岁的时候，
5: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1: 六十五岁的时候，
6: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月光
1: 之下，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

0: 1080-804-5080。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0: 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今天魏文通一说他丑，程咬金不爱听了。程咬金瞅着魏文通，你说什么啊？你说我丑鬼？哎呦，小子，你长得漂亮啊！啊，我告诉你，我小名叫阿丑，我从小就丑，一直丑到现在。可是啊，原来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丑的，没想到今天一见着你，我才知道感情我数第二。你瞧你长这德行啊，那脸好像拿锅底黑蹭的一样，那胡子跟头发总是连着一块长啊，那腮帮子一边大一边小，整个脸是歪的，难为你爹你妈是挑的哪个日子什么时辰，怎么弄出你这么一块货来。程咬金这几句话把魏文通给骂急了，魏文通腾腾家伙站起来了。程咬金说，你想怎么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7: 2011年初夏的一个清晨，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东石村，64岁的沈汉梅正在自家稻田里忙活。半晌，他才直起身子，捶了捶腰，掐算时间也差不多了，连忙跨上田埂，一路小跑着赶回了家。淘米生火，做好了早饭，然后把瘫痪卧床的儿媳涂春莲小心翼翼地搬到堂屋的椅子上，一口一口地喂她吃饭。自从涂春莲身患重病全身瘫痪后，婆婆沈汉梅已经悉心照料她12年了。

0: 莲趁丈夫不在家，家人已经熟睡，便拿护带猛勒自己的脖子。碰巧此时沈汉梅起床上厕所，听到动静赶忙开灯查看，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她急步冲上去抢过儿媳手中的布袋。春莲，你可千万别干傻事，你得病我会照顾你，我们都会管你的，管你一辈子。沈汉梅扑在儿媳身上嚎啕大哭。
1: 妈，我会拖累你，我会拖累全家人的呀。
0: 涂春莲也伤心地哭了出来。沈汉梅帮儿媳擦干眼泪，大声嚷道，
1: 你进了沈家的门就是沈家的人，春莲，你就是我的亲闺女，你别怕，有我在，你别怕。
0: 涂春莲抱着婆婆大哭了一场。

120多斤重的儿媳妇上厕所，每一次总是累得气喘吁吁。随着年岁增大，沈汉梅的体力渐渐不支，婆媳俩时常摔倒在厕所里。涂春莲心疼婆婆劳累，有时候拒绝喝水，沈汉梅就耐心地说服她喝下去。夏天，全身瘫痪的儿媳极易遭到蚊子的叮咬，沈汉梅每次出去干农活前，总是要先为儿媳点上蚊香，打开电扇。2005年7月的一天，沈汉梅回家晚了一点，发现蚊香早已经灭了，儿媳身上被蚊子叮出了许多的红疙瘩。她赶紧一边心疼地给儿媳妇涂上花露水，一边责怪自己太大意。从此，沈汉梅在田里

春莲深感内疚和无奈。一部电话机安装在涂春莲的床头，沈汉梅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入电话机。儿媳一旦身体不适或遇变急，就用僵硬的手指或下颌按下免提键。外出干活的沈汉梅听到手机响，便会一个劲儿地跑回家。天气好的时候，沈汉梅会背着儿媳到屋外晒太阳，邻居们看到涂春莲出来了，都会围拢过来，笑着跟她打招呼。此时涂春莲的心头也透着阳光般的温暖。

2007年5月，沈汉梅的老伴不慎摔了一跤，造成了右脚骨折，这可急坏了沈汉梅。老伴住院要人照顾，儿媳这边又离不开他，他只得来回的两头跑。春莲，你多做饭。沈汉梅匆忙从医院赶回来，一边安慰儿媳，一边手脚麻利的烧饭。他回过头一看，只见儿媳手里捏着蛋糕，脸上挂着两行热泪，目光里充满

照顾春莲吧。沈汉梅说，你整天在外面打工挣钱也不容易，妈累点不要紧，妈这把老骨头还行。2011年元旦，沈永根叫儿子沈杰陪同奶奶去桐乡城里逛商场，给奶奶买一套称心的衣服。沈汉梅拗不过孙子的热情，安顿好儿媳后跟着孙子进了城。在路上，沈杰表达了自己对奶奶长期照顾母亲的谢意。沈汉梅慈爱地说，奶奶照顾你妈是应该的，她是我女儿呀。阿杰，你是不是该谈对象了？你的对象可要选好，千万不能让你妈受气啊。沈杰感动地说，请奶奶放心，我沈杰的媳妇也许不能像您一样细心体贴我妈，但是她一定不会嫌弃我妈的，会尽量把我妈照顾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沈汉梅的脸上绽开了花一样的笑容。沈汉梅对儿子一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她说，尽管儿媳的病无法医治，但是我相信儿媳以后的日子不会受委屈，因为就算我老了照顾不了儿媳了，还有儿子、孙子、孙媳妇来接替我，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谁也不会抛下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是自己的名字。话一说破，这日子似乎真有说散就散的迹象。老两口吵架，慌的却是各自的儿女。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不计较，还给自己面子，三不五时的给自己和罗先进救火，给了台阶就赶紧下吧。罗月玲喘口大气，一直以来他都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位置，可以超然看待两个老小孩闹别扭，可婚姻不是过家家，现在就吵成这样，真结婚了，做儿女的不会更累吧？
1: 没事。

虽是二婚，罗先进和江彩琴却是头遭办婚宴。罗月玲请来婚庆公司，又是煽情又是搞笑，卯足劲儿要给二老一个特别的婚礼。所有人都记住了这场婚礼，但不是罗月玲的功劳。下面有请新娘江彩琴的儿子李刚先生献上厚礼。司仪把灯光让给了李刚。礼是一本存折，我没什么好送的，只有这本折子。他从信封里抽出一本崭新的折子。很多子女都反对家里的老人再婚，怕被分走家产，怕要多养一个老人。

些顾虑我都有。他的话让全大的阴影里看不到表情。李刚的发言是临时加进去的，他事先不知情。罗家和江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差距不小，他不像在人前表现的那样对江彩琴母子全盘接纳，父母的组合更不等于他就要认这个弟弟。台上的年轻人继续发言，不怕家丑外扬，当初我很支持我妈嫁给罗伯伯，因为她家里条件好，我甚至想过是不是可以从中获利。他的坦白让台下许多人小声惊呼。可现在我知道了，我妈是真心想和罗伯伯在一起，她逼婚是怕罗伯伯不要她了，她可是黄金单身汉呢。有人哄笑，有人还鼓掌。人老了都想有个伴儿，要找到这样的伴儿不容易。我的礼就是我妈这几年偷偷存下的几万块钱，以前写的我的名字，昨天我去改成了她的。钱不多，但有了这笔钱，我妈可以安心养老，有个病痛什么的也不会拖累罗伯伯。她狡黠又略有羞涩的一笑，抱歉，我还没有伟大到可以把罗伯伯的名字也写上去的程度。全场掌声雷动，罗月玲站到他爸身边，戳破老头子的故作镇静。不用太感动，你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最好的回报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自己好。他转身轻轻抱住泪流满面的继母，父母幸福，儿女轻松，多划算的买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1: 咱爸妈过世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心在，国强心强，尊敬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尊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

0: 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书接前文，汇编和尚被群侠大众人等追赶呐、他往北边跑下去了。经过了三片松林，都有胡林的声音啊，说大师兄飞天金睛属胡林，在此等候多时了。吓得慧斌呢、此时间真是亡魂皆冒了。哎呦，这个人太厉害了，比我的脚程快得多呀。他这才呀、带走了松林之中。是方才呀、他见着一位女子，哎，他不打就，而且动了色心。可万没想到，此女子武艺高强，两个人只有一个照面，挥兵就跑了。在林中又遇上这匹小毛人，这毛人的包袱之中啊，哎，完全是僧衣僧袍，哎，他的僧鞋他都穿上了，就好像这个东西是给自己做的。还有文银他都放在自己的腰中了，见色而贪财啊，这就犯了大忌了。此时间的慧斌不知该悔呀、他迈步踏往前走，前边闪出来一道小河，那河上哎有个独木桥，独木桥上躺着一个老手。这个人呢、脸身上完全呢、都用泥盖上了啊，站在身上的泥土很多呀，看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了，但个头不太高，还挺瘦。慧斌和尚这才说道：“

生啊，何成会变呐、啊？听得后边这声音越传越近了，心里头害怕，更是着急呀、啊。眼睛这么一瞪，这位老头子，你闪不闪路？你要是再不给贫僧闪路，贫僧可要一脚把你踢下独木桥。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他遇不上好人呢、啊。和尚啊，道多的好心有好报啊。哎，没成想啊，你这个出家人心肠还这么狠。你要是一脚把我踢死了，我死得更痛快，还比着哎在这一块活遭最强的多呀。爱踢你就踢一把，我也不想活了。和尚越听是越来气，听着后边声音更近了，他心头起火，念一声弥陀佛，我黑烟能救你，谁来救我呀？说着话飞起一脚奔老头踢去。可哪成想啊，和尚一动杀机，这老头早有准备了。看和尚刚一抬腿，这老头这个足跟一压着独木桥，腾的一声，老头起来了。紧接着双手往前这么一伸，就是鹰禽燕鸟式，和尚

红袍，他听声看着四师叔醉没醉来，这个精神不聚中啊，就被草丛中有人把他搂倒了。何润扑往下这么一倒，哎，哪成想这个人尚得前来，哎，把慧宾和尚双掌抓得牢牢结实，望起这么一举，哎呀，就把慧宾和尚给举起来喽。哎呀，慧宾和尚大吃了一惊啊，慧宾和尚被此人举在了头顶之上，心中暗想，举我的这个人一定是为剑客的身份，如其不然，他能把我举起来吗？我看看他是何人。哎呦，看明白了，下边这个人，但见他紫微微的面孔闪烁着光华，那暗目好像两道利剑啊。又观瞧，此人是一身正气，庄稼人的打扮，想起来了，这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下同林同海川吗？这庄稼大老杆呢，我怎么能够被他举起来呢？想当初我曾经和他在西风寺交战，我那个时候要打败他是易如反掌，我手下留情了，可哪成想今天，哎，我反被他给举起来了。看起来呀，这叫运败鬼欺人呐！啊，和尚，自己叫自己的名字，你丢不丢人呢？又一想，他把我举起来，又能怎么样？我给他来个狠招。和尚这才这么一伸手，捋着铜林铜海川他的虎腕，要按他的寸关尺点动他的脉穴。就这功夫，和尚刚想要点，那铜林铜海川呐，真要被和尚点上，那就坏了，那就得身残致命啊。

看那意思是满心是气啊，腮帮子鼓着，眼珠子瞪着，合上会变心凉了。这个三个人的背后站着飞天金睛守护灵，和尚心明如镜，想走你是走不了了。大哥，哎，大哥，都是兄弟，我一错再错了，上手的江大江本初发出了声音，阿弥陀佛。慧斌啊，慧斌，还想跑吗？你要想跑你就跑吧，啊，你要不想跑，你三家师叔在生还不前来参拜啊。和尚慧斌这一功夫他知道大师已去了，还跑什么，往哪儿跑啊，啊，没有办法，通灵通海川一摆手说高僧请。那通灵通海川呢、啊、早就接到江达江本初大夫人到公馆，让通灵通海川把公馆的事情安排好，然后进金凤山古刹玉皇殿面见三位师祖。哎，通灵是这么来的啊，来之前把公馆的事情都安排好，多派兵把守公馆，怕的是啊有贼人前来行刺钦差，又调了凤翔府的兵马围困金凤山，带有张方带队，就这样见了几家师祖十里之后，江大江问出这才呀、啊、哎，把宗宗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众人这么一合计啊，说和尚今朝大来，要说是咱们出头露面，把他杀死打死，本门户之中不应该互相残杀呀、啊。再者说他又是大师兄的爱徒，哎，不管怎么样吧，布一个迷局，哎，这才让飞天金睛属胡林三党会宾僧，只成想三党会宾，会宾能够不再跑了，然后弃暗投明，献出八宝莲花落。

0: 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和尚会兵现在动了色心，又贪了财，取了银两，穿上了僧袍，这都是剑客们给他准备好的，要度化他。出家人不能见财起意啊，所以和尚违犯了1200戒律。可是这最后一局是老剑客真如佛董瑞，哎，装着一个泥老头落案之人，哎，落难之人，只成想苦劝慧斌，慧斌能够悬崖勒马，早日回头。没成想和尚逃之夭夭之际，心忙意乱，早就昏迷了真性了，大灯杀戒了，今天才被通林通海川举起，把名丢了。和尚低着头往前走啊，来到了近前，双膝跪倒，三驾师叔在上，师兄，慧斌这厢有礼了。和尚跪倒，给三驾师叔啊一个一个的磕头。这3位剑客呀，不给他正脸，斜着身，那意思不能接受你磕的这个礼节了。你是什么人呢？大众人等呼啦吵吵啊，就围上了。二剑客将答将本出说：“哎，胡林呐，快取来3个蒲团。”在山神庙中，胡林不敢怠慢，把3个蒲团取来了，往前边这么一放，3位剑客重新的入座，坐好了。慧斌和尚又跪倒叩头，江达江本初说道：“慧斌呐，你还记不记得？”想当初你在古刹玉光顶学艺的时候，你的师父我们的大师哥呀，教传你20来年的功夫是倾囊道斗，他以为你是个人才，把今后门户之中的事情希望都嘱托在你的身上，给你一条保命，

那是我大师兄的心爱之物，这十三节墨骨宝鞭价值连城，可叹他对你何等的器重。这二阶的江大江本初，话说到这儿，慧宾和尚现在方知后悔。阿弥陀佛，和尚慧宾这眼泪刷刷就下来了，才知道自己错了。想起当初的情景啊，师父怎么说的，今天二师叔又给他重复一遍。慧宾和尚这才泪如雨下呀，阿弥陀佛，弥陀佛，师叔啊，师叔，是我慧宾铸成了大错了。无量天尊三剑客老道张空军念声了佛号，说慧宾呐、想当初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和你师兄都在场，对吧？那个时候你的师父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让你好好的在这金凤山古刹玉皇亭修真养性，有能力普度众生，按照

普度众生，按照门户的佛法的道理，你就应该小心谨慎，更不能贪那杀盗阎王角。出家人四大皆空，可是你呢，你违背了誓言呢。另外那广东相思观的老道欧阳剑客教你十多年的功夫，把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托付于你，这是佛门境地。和尚，你执迷不悟，今天你还有何话讲吗？这个弥陀佛，求三位师叔开脱弟子的罪过，饶我不死吧。我倒不是贪生怕死啊。延后看了看掌中的鞭，又一想身中的异叶，白瞎我师父教传的我这一身武功了。这四剑客眼珠子一瞪，你一个不知好歹的和尚啊，出家人四大皆空，仅

抢劫、贪财害命。你到危末之际，不知改悔。啊！你见女子不救，色心头起。你见毛驴，啊，它也是一条生命。你把包袱中的银两

是弟子一时不明，走错了路了，现在后悔已晚，望三位师兄开恩。你也给师弟讲个情吧，因为啊，这飞天金睛属狐狸是懂钱懂花艺的大头的呀，说话很有分量。他和慧斌在一起相处20来年，感情深厚。飞天金睛属啊，眼中含着泪啊，有一定的交情，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难过呀，点点头看着慧斌。哎，师弟呀，师兄我临终三挡，我挡的是什么？是你我师兄弟的感情啊。你要真拿我当作师兄，你就不应该再跑了，把这事情咱们哥俩一合计一说啊，然后你献出八宝莲花，这个事儿不是师兄说大话，保管你搭不上这条命。说句心里话，今朝我也没有脸面给你讲情啊，讲情也不好使了，听听三家师叔对你怎么惩处吧。哦，弥陀佛。慧斌和尚把头耷拉下来了，又一想，人生一世，这固有一死啊，但是人都说了，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重于泰山。哎呀，我慧斌和尚既然是走错了路，纵徒行凶，惹下这么一场塌天大祸，现在想要逃脱罪孽，恐怕是国法也难逃，戒律也要惩罚于我。我再要是厚着脸皮贪生怕死，跪地求饶，摇威乞怜，让众位群下小瞧我，说句心里话，我这条命啊不算什么，真的就是可惜两家恩师交传的我这一身武功啊，对不起两位恩师的厚爱，这是他最伤心的。现在想起了高飞高远林，恨得慧斌和尚咬牙切齿啊，这个败类啊跑了，逃之夭夭，师父要死他都不管了，现在踪迹皆无，都是他惹出了这场大祸啊。和尚正在想着，哎，二剑客将大将本初说了，

再不求饶了。姜达接着又说，众位，这国有国法，铺有铺规，但是国家没有杀我们门户僧人之道，但是你和尚罪大恶极了，恶贯满盈了，也有佛法和戒律惩治于你。这出家人啊，今天就说你会命，你受双剑克敌，交传一身武功，闯荡江湖，你爆出了金蛟好斗，双名满天下。你死去的师父九泉寒秀，你的几家师叔对你也赞赏有加。可是啊，和尚，你不该纵徒行凶啊！你的。

不要搬弄是非。可是你的弟子搬弄是非，胡说，说石老侠客欺负于他，争抢好斗，小瞧你慧斌，这其一，你慧斌和尚就有罪，这其罪之一，你有眼无实，你这眼睛不识真假呀！啊，这是你出家人的罪过。你把高飞高远林当作好人了，你把多年交情的石老侠客当作仇人了，这是出家人第一罪过。你目不识丁，你把你的武功交传给匪人，这是江湖上最大的机会。你不分真假虚实，

么缺德呀？啊、哦，点点头，师叔说得对，你的三罪。慧禀和尚，师老侠客十多十几种，在四节岭下，你们两个人相见，你可要明白，十多师弟生杀了那个赖皮相于中，你知道那赖皮相于中是何许人也吗？那是弟子的徒儿，就凭你慧宾教出这样的徒弟，才华倒流，无恶不作。哎，有一句话我不免出口，心中想明白了，广众之下别把同窗庆的事情说出来，给同

0: 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2: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

0: 不禁感慨，那些叛逆的80后已变成很怂的中年人，但怂字要加上一个引号。上有一个提问，为何我年龄越大，看周星驰的电影越觉心酸？点赞数最高的答案结尾写道，究其原因，我们都变成了我们当初讨厌的模样。以前觉得把人演成那样很可笑，现在发现人真的就那样。是啊，小时候我们大笑，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啊。长大之后，我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母，各自忙于生计，在现实面前才发现，我们都如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一样，认真而且怂地活着。曾经的那些所谓的叛逆，早就消失在各自有的生活重担下，消失在每日的奔波里。那些贴着叛逆标签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一个个普通到有些怂的中年人。蒋方舟在《圆桌派》讲过一个故事，在一个游戏论坛上，一个80后发了一个告别帖，说要告别这个游戏了。因为有一天他玩完游戏，女儿发烧了，带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白血病。虽然不是很恶性的白血病，是那种投入钱、投入时间就可以治好的那种，但在他知道的那一刻，他还是决定把这个游戏删了。到了一定的年纪才知道，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叛逆了。当年是驰骋各个游戏战场的少年英雄，现在怂了，家人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他们战战兢兢。现实太现实，以至于必须回到现实中去。有个问题问，失恋和失业哪一个更痛苦呢？年轻人会说失恋，中年人则会说失业。年龄越来越大，为了不委屈家人，在职场上就只能委屈自己。曾经谁也不服，怼天怼地，现在也在现实和重要的人面前低头了。因为当你发现现实当中不仅自己很无力，还有比你更无力的人需要去依赖你的时候，就那一刻你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年轻了，没有资格叛逆了，你必须变老。蔡康永说，长大是一件扫兴的事儿。是的，可即便如此，你也只能一个人在内心的堡垒全部崩塌之后，在努力在瓦砾里重新的自我建设。身体前，亲爱的朋友们，在变成熟变强大的路上，也许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怂了，没有以前的敢作敢为了，因为我们要担当，因为我们有了在乎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接受自己变成了曾经自己讨厌的人呢？在稍后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能够把阳光带进您的心中。今天我们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有所在乎，所以似乎我们变怂了。可是变怂其实正是一个人强大的象征。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城市依旧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人们行色匆匆，谁管你已经亲手把孩子气的自己杀死在了昨天呢？变怂不只是实际行动上，人到中年，情绪上也变得怂了很多。最近新学了一个词叫懂事崩，意思是成年人的崩溃也要懂事，不能影响同事，不能影响工作，不能影响家人。最好能做到伺机而崩，收放自如。想当年，报刊杂志还在煞有其事地讨论80后是怎么样的一代人，80后的语言，80后的喜恶，80后的三观，80后的一哭一笑，统统都是无休止的争论。而现在人到中年，不敢引任何人的注意，连崩溃都要偷偷摸摸。之前有一个读者跟我倾诉，35岁突然失业了，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人交代，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每天依旧早出晚归，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实际却是为了孩子下个月的生活费到处找工作，急得焦头烂额。这位读者说，以前觉得怂就是大声哭，长大之后才知道，真正的怂是连哭都不敢，满心愁苦却什么也做不了，担心隔壁听见，担心电话那头听见，担心大街上指指点点，担心人问起来怎么了，你只能说没事，不然你还能说什么呢？想起作家乐小敏说，世界上之所以有夜晚，就是留给那些有伤口的人，给他们一片可以独自舔舐伤口的黑，而且不易被发现。年轻时我们敢哭敢笑，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自己，而现在我们人前开怀，人后崩溃，生怕暴露自己。曾经敢哭敢笑的自己，可曾想过有一天会怂到连哭都不敢呢？ 年少的时候常常对怂嗤之以鼻，认为怂就是软弱无能，是对生活的妥协。后来才发现，当一个人学会认怂，才开始变得强大。电视剧《请回答1988》当中有一个桥段，宝拉因为参加学生游行要被两个警察带走，倔强的宝拉一声不吭，倒是后来跟过来的妈妈声泪俱下。

几乎要下跪去祈求对方网开一面，不要把女儿带走。宝拉对妈妈的怂尴尬又恼火。等人到中年，宝拉成熟之后回忆起来，偶尔觉得妈妈很丢人，妈妈连起码的脸面和自尊心怎么都没有呢？我都觉得上火，比起他自己，他有更想守护的，那就是我，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人真正变强大，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想起郝先生有一句台词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而活，表面看上去张牙舞爪，内心啊无比脆弱，另一种就是为了别人而活，表面上看是很怂，其实内心比谁都坚强。是啊，那些从叛逆到认怂的人，表面上看是变了。

0: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

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4: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3: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5: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3: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5: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6: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7: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8: F， 你听，对面又开

0: 劝劝去。
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

0: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1: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东风，
0: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1: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0: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1: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超天下收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福建宁德。在宁德当地人口中，到了霞浦才算是到了宁德，而到了霞浦一定不能够错过的就是小号海滩，因为这里每天的风景都变幻莫测。马上和我们的旅游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我现在就在小号海滩上啊，这里流传着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就是说你要是问小号海滩到底是什么样的，得到的答案呀，多半只会是一句你自己去看了才知道。因为这里啊，由于潮水的涨落、季节变换等因素，每天的景色都可能大不相同。今天我感觉自己还是蛮幸运的，这里特别好看。海滩景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咱们从东看去的话，迎着夕阳，又恰好潮水退了，海滩的色彩呢就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像是北极的那种极光，特别的梦幻。那向西侧看的话，又是一

0: 这让我想起了那篇文章，在海边的一个冬日，非常的惬意美好。去听一听每天的海风有什么不一样，看一看海边落日的浪漫。
1: 享受过海边的落日，我们的刘记者呢也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当地的特色美食。而在宁德，确实拥有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的独特风味。
0: 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在闽东家喻户晓的美食阳中光饼。如果是既热爱旅游也爱看纪录片的朋友，可能会听过《舌尖上的宁德》这一个栏目哈。它主要是记录了宁德本地区的美食生态。在这一群土生土长的宁德青年的镜头下，阳中光饼和阳中拌水粉的味道可馋坏了不少的网友。这个阳中光饼嘛，外面是酥脆的，里面呢又很有嚼劲儿，是有馅儿的，我买的是咸味儿，外面的芝麻碎呢给整个饼子增添了一点香味儿。听当地人说呀，还可以把这个饼子切开，加上粉蒸肉、雪里红、苔菜，再浇点醋蒜汁儿，就特别的香。哎呀，想想都流口水了。

0: 伙伴。
1: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你休的假迟早是要还回来的。
0: 是的，今天大家呢都处于一个补班的状态，就行驶在路上，大家要去上班了，你们开心吗？
1: 对，开不开心，我们先来看看天气吧。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天气没有特别特别的动人啊，这两天感觉这个天还是比较舒服的。我们看看还能再舒服几天吧。
0: 告诉大家好消息是今天明天啊，两天的天气都还不错。明天呢是依然是9到22度的气温，周一呢可能是多云的天气，6到21度，但是啊，好消息就是周二来了，坏消息就是周二来了，气温也要降了，
1: 对对对，
0: 3到13度啊哈。
1: 不过呢，进入到10月的中旬，气温也该比较这个普遍偏低了，大家伙也要注意。这两天我们再好好的享受一下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下周二的时候记得把厚衣服拿出来喽。

0: 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 8045080 8045080。

0: 9080，
1: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2: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3: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2: 我闺女啊。
3: 哦，她今年几岁啊？
2: 6岁。
3: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1: 你说什么？
3: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2: 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4: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9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接下来呢，我们和大伙来关注关注我们平常都比较这个密切在意的吃的问题。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民以食为天啊，大家一日三餐的话一定要按时规律，而且要科学营养。那么一周备餐最近也是被推上了热搜，怎么是一周备餐呢？靠谱吗？怎么吃才能更安心？来共同关注。
3: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在快节奏的生活之下，吃饭成了令许多上班族头疼的问题。总点外卖吧，怕不健康，那每天做饭呢，又嫌太麻烦。一周备餐就成了不少上班族的新选择。所谓一周备餐呢，就是周末一次性的做好一周的饭菜，在工作日里热一日，热一热就能吃。但是呢，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备餐里的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会致癌，这是真的吗？亚硝酸盐到底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周备餐怎么吃才能够吃得安心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
4: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5: 亚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4: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 0.2 至 0.5 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5: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3: 那么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呢？很多人还觉得只要把食材放进冷冻当中，亚硝酸盐就跑不出来了。那么冷冻真的能够彻底的挡住亚硝酸盐的产生吗？
5: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4: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5: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3: 选择合适的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那么哪些食材适合用来做一周备餐？到底又该怎么做备餐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继续来看专家提示。
4: 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苯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5: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4: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5: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4: 我闺女啊。
5: 哦，她今年几岁啊？
4: 6岁。
5: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3: 你说什么？
5: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6: 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7: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8: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7: 姐，什么是逾期呀？
8: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7: 还有不良影响啊？
8: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3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7: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吗？
8: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7: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9: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10篇。
10: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